0: 奏，他们将用弓弦和琴键为我们带来一场跨越俄罗斯和法兰西灵魂的音乐盛宴。
1: 这场音乐会呢，将会在2026年的6月14号星期天的晚间19:30，在北京音乐厅来上演。票价呢，也是从这个99元到 VIP 左右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目前的限时早鸟票价呢，会享受9折的优惠，并且可以叠加亲。

0: 琴家尚马克·菲利普·法雅·贝迪安以及呢大提琴家拉斐尔·皮杜来组成。团名流浪者呢，既是致敬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也是延续了德国浪漫主义当中这样一种创作母体哈。
1: 这三位成员都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师从美意三重奏、阿马迪斯弦乐四重奏等等名团。在1988年，他们就斩获了 ARD 国际音乐大赛的冠军，从此也开启了常青树般的演奏生涯。他们曾经和法国广播爱乐乐团、还有法国国家管弦乐团以及日内瓦室内乐团等名团合作，合作的指挥家也包括梅纽因、迪图瓦以及霍格伍德等巨匠。那么在唱片领域呢，他们也相继发行超过了20张专辑，涵盖舒伯特、贝多芬、肖松、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核心三重奏的作品，先后获得留声机编辑之选、金音差年度大奖，还有 BBC 音乐杂志月度精选等等的专业嘉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当晚的这场演出啊。这场呢乐见古典法国流浪者三重奏40周年音乐会呢，当晚的曲目编排也是非常精心，从拉赫玛尼诺夫的青春悲歌，到肖松的法式传奇，再到肖斯塔科维奇的中年沉郁，三首 G 小调与 E 小调的三重奏也是构成一条从情感和风格并行的音乐长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的第一悲歌三重奏啊，这部曲子呢，实际上是1892年，当时年仅18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在莫斯科的寒冬和毕业的压力当中，仅用4天就写下的这样一个单乐章的作品哈，如泣如诉的弦乐旋律以及璀璨的钢琴都一起来交织，构成了这个非常漫长的或者非常悠扬的曲调哈。
1: 接下来演奏的是肖松的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3号。法国作曲家肖松出身富家，曾经遵循父命学习法律，但是却在拿到了律师资格以后毅然弃法从乐。1881年，他因为罗马大奖落榜而离开了音乐学院，将满腔的孤傲倾注进了这部室内乐的巨制。所以大家在这部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更多的一些传奇色彩。而流浪者三重奏呢，也以其纯正的法式基因来为我们还原这部被时光掩埋的杰作。
0: 中场休息之后呢，我们会再次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 E 小调第二钢琴三重奏。应该来说呢，这部作品因为音响呢过于锐利，曾经呢当时被禁啊，如今呢成为了20世纪室内乐的巅峰之作。所以呢，在6月14号的晚间，法国流浪者三重奏将会带着他们40年的艺术沉淀和心灵的默契，在北京音乐厅来奏响拉赫玛尼诺夫

0: 好，
1: 我们相聚在北京音乐厅，今天可以聆听这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音乐厅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这首《流浪者之歌》。

0: 北京音乐厅，北京听音乐，北京音乐厅特别音乐时间。
1: 怎么样 PD，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经典三重奏？
2: 哎呀，你去经典三重奏，我们的经典三重奏的 PD 是小雨。你去跟他聊一聊好不好啊？
1: 但小雨，
2: 我也是在那儿争取到了一个上经典三重奏的机会啊，
1: 还竞争是个，你看这个人啊，护神啊，真的是。
2: 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哎不，你能 PK 掉我，你能 PK 掉唐甜甜、
1: 那不行，那不行，
2: 看着吓的。
1: 这个就是我在提升我的工作效率，我也没有办法企及啊。人还是要对自己的能力上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
2: 看、哎、你那个狗头绑命的样子，
1: 这个确实是。
2: 是是是是，
1: 不过你看，刚刚来跟大家介绍。

0: 少古典音乐的一些演出啊、嗯、每次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生活在北京特别的幸福，有这么多的丰富的文艺演出，还有包括有很多的一些丰富的活动、嗯、包括你看马上到端午节了，还有很多的一些礼物礼品的选择，对不对、嗯、都在我们的九七四当中。今天大家也别忘了回复一下燕窝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在端午佳节给亲朋好友准备这样一份的燕之屋、嗯、常温鲜炖燕窝礼盒，今天的价格还有包括我们的福利机制都非常的优惠，
1: 对，
0: 来直接回复一下燕窝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像鱼子刚才所说啊，确实我们刚才说到音乐会，其实刚上个周末我们也刚刚去了这个博物馆，对不对哈？
0: 嗯，
1: 老有这么这样一些文艺活动啊。当然呢，这次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是度过了一个非常

0: 时候，咱们已经抢先做好了关键词回复，哎，让小耳朵们收到的更顺畅。
1: 其实是我忘了关键词回复的词儿叫啥了，所以得需要你吗？提升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就旁边有个人，
0: 有一个好搭档，
1: 哎，你点他就开始说，甚至你都不用说，他都能想到。下面我们要干嘛呀？
0: 下面我们要请小左来介绍一下今日份的互动话题，不过在广告之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1: 4080000000。
2: 日常工作里，不少人会陷入忙碌却没产出的困境。明明一整天不停的忙活，收尾复盘时却发现核心任务推进缓慢，繁杂琐事还不断打乱节奏。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实用的效率提升小窍门，你有没有专属高效的工作妙招？快来评论区一块儿交流借鉴，互相解锁省时省力的工作方式吧。
3: 我忽然反应过来，今天这期节目话题是小左给自己想的吗？
4: 不是啊，是我想的呀。
3: 哦，是你想的。
4: 对啊，
3: 我还以为小左，因为小左经常就事太多了。
4: 我们两个绞尽脑汁准备互动话题。PD 只负责批阅，这个不错，这个挺好。有一次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高低这周的你得总结一下。
3: 然后我是不是刷就总结了一周？
4: 他刷总结出来的是我之前丢在群里的，他给我复制粘贴了一遍。
3: 那不然呢？你丢进来了，那我们一定要尊重一下你的意见嘛，对不对啊？我非常尊重员工啊。
4: 哎呦，你看这领导的范儿拿捏的呀！
3: 你说人家员工已经给你丢了三条了，你一条都不用合适吗？我不光要用，我要一次就用三条。
4: 然后就给我总结的列了一个 A B C 是吧？
3: 对呀、
4: 自己和。这一条都不往里贴呀！
3: 我上周不是七条都是我编的嘛，对吧？
4: 怎么可能？你自己在算了算了，我们这内部的梗在内部讨论啊，在节目里面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已经
3: 急了。
4: 明明你的工作效率没有那么高，好吧？你可以今天跟我们的小耳朵们学习一下啊，提升工作效率。以后啊，
3: 哎，这个
4: 每周日产七条话题，
3: 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快乐蜗牛这个 Everything 啊，这是我经常用的一个电脑搜索软件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脑的普通那种搜索速度巨慢。
4: 是的
3: ，Everything 有了它以后呢，就是你想到了你任何一条东西以后，全电脑搜索瞬间开始出来。
4: 哦，
3: 所以比如说，
4: 它是一个游离于我们的，就类似于像我的电脑的那个搜索之外的专门的搜索。
3: 哎，没错，这个优点在哪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鱼子给我发来，就是一个文档叫鱼子，但我并忘了它是丢在 E 盘还是 F 盘了。我日常是不是得一个盘找，对吧？
4: 对，
3: 我现在只要打鱼子三个字，全网所有的鱼子。

0: AI 说把你给替代得了，
1: 不太需要你了。
0: 对啊，原来这活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吧？
1: 今天来继续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让你提升工作效率的小窍门。

0: 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1: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早安音乐秀，最近啊，我们在跟大家聊工作，可是小耳朵们提醒说，最近这个体坛这么多的大事儿，你们怎么能不聊呢？啊，守着我们 PD 这样一个前体育节目主持人，怎么能不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杯呢？
1: 我最近的水平差了，我上次呢跟这个我们台的两位老师一起做那个，就是中午三个人一起聊球，
0: 我们的新媒体直播，
1: 对不对啊？聊了一小时以后，有一个小耳朵上来说，哦 PD 这个水平啊，看来我也行。
0: 你不能这么说，这不是 PD 水平差，是 PD 会用通俗易懂显而易见。
1: 也不是不是，我很客观的说，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年
0: 你看的少了，
1: 说白了当年你在那儿的时候，你就每天都关注体坛那些事儿嘛。今年一开场呢，很明显就是我说今年有谁啊，各个球队都有谁都不太了解啊。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月当中，我自己来说作为一个世界杯球迷，应该可以好好去补补课了。但我今天看了看，跟我们这个互动话题非常有关系，我们还在想着提升工作效率，有人工作可能都要没有了。
0: 但那不至于说完全
1: 进行不下去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关于签证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之前的时候伊朗方面的这个球员啊，还有教练呀，那现在呢这边有一个索马里的知名裁判，因为他是索马里籍，但是呢他就因为这个国籍的问题被美国拒绝入境，彻底失去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执法资格。
1: 对，
0: 他原本呢是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的。
1: 美国海关的和边境保护局呢6月8号发布的声明表示啊，这位叫做阿尔坦的这个知名的裁判6月6号呢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飞抵美国边境的这个迈阿密国际机场呢，在入境环节因为审查方面的担忧，就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只是有担忧。
0: 是的，而且他是拿的有效签证的，已经发了签证了，
1: 对，
0: 但还是没有能够顺利入境。因为阿尔坦本身就是足坛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裁判，他也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在2025年获评非洲足联年度最佳裁判，
1: 厉害啊！
0: 长期执法各类国际足球赛事，所以他的入选其实对于本届世界杯裁判名单当中，对于索马里来讲是意义重大的。
1: 是，
0: 那而且我觉得对于非洲足坛来讲意义也比较大一些。但因为索马里是在2025年美国的旅行禁令涉及的39个国家名单当中，虽然说这个禁令对于世界杯的工作人员设有入境豁免，但是因为美国这个移民官员是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的。
1: 我刚才也在想，你不想让用人一开始你就别给人签证吧，
0: 对吧？
1: 对吧？
0: 人家都到了，然后都已经到迈阿密了，你不让人进，说因为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忧，哎呀，这确实让人觉得很无奈哈。
1: 行吧，反正这次世界杯呢现在还没有开打，现在很多呢也场外的信息呢我们也经常在关注哈。所以不管怎么说，这次呢是史上第一次48支球队共同来竞技的，包括我们那天去盘点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国家的名字你日常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你知道吧？
0: 哎，但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是怎么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了？就是通过看奥运会，看世界杯，然后才了解到说哦这个国家，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非洲的国家我都是通过世界杯才认识的。
1: 对，
0: 因为他们真的水平都挺高的，往往都能踢到一个什么小组赛的前一两名啊，还有包括半决赛啊。
1: 这次这个裁判应该让你记住索马里，因为索马里应该没有进过世界杯的正赛啊。但是我觉得这次呢可能还是比较遗憾的。好了，我不管怎么说，本周五呢就将开始正式开打的世界杯，我们也会每家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

0: 要问问你干，就是比原曲还是多了一点自己的那种挣扎或者
1: 表达。因为其实为爱痴狂的原曲是刘若英，还是唱的比较温润呢、啊、
0: 对，
1: 但是呢她在舞台当中当年在14年前的时候是用这种比较炽热的撕裂的唱腔来演绎这首歌的、
0: 嗯、
1: 就满身那种少年奔赴爱情的热烈和忐忑。
0: 对，
1: 那这一次呢时隔14年也终于把当年惊艳全网的现场改编打磨成了一个正式的录音室版本，所以正式发行了、
0: 哦、也就是跟那个差不多是吗？
1: 但其实我觉得过了14年了，可能这次就把当年的那种比较浓烈外放的嘶吼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温柔沉稳的一种叙述性的唱腔吧。
0: 行，反正我觉得最起码金志文还是在这个盛年时代啊，我觉得他的嗓音应该没有退化太多、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有些老歌手重新改变一下自己的当年的歌，对，往往听出一种无力感，你知道吗？
1: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吧，金志文这次全新发行的录音室唱片，当中的这一首打磨了14年正式推出的《为爱痴狂2026》。

0: 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1: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2: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大老师，歌
4: 声。蚂蚁呀呼，蚂蚁呀呼，蚂蚁呀呼。
5: 左右跳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6: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hen I'm happy.
0: 欢迎来到
1: 早秀 KTV。接下来这首早秀 KTV 的歌曲呢，其实也是 PD 的一段伤心故事啊。本来 PD 将会在这个周末出现在鸟巢去听蔡依林的演唱会，但是呢，因为他和他老婆的票是一起买的，他老婆抢完票了以后又收到了单位的出差通知，于是在没有通知 PD 的情况之下就把他们的票一起退了。
3: 不是没通知我，是必须要一起退，只能退一单。
1: 对，如果
3: 不能退一张。对，
1: 是。然后这个时候我又向 PD 发出了邀请，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看呀？ PD 说你抢不着吧，已经抢过，你看不相信我吧。哎，咱捡漏捡着了，这周五我就要开开心心的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了呢。
3: 早知道你也帮我抢抢周杰伦呗。
1: 那
3: 是真抢不着。
1: 真抢不着。

0: phone。
1: 你要珍惜，就是这个时代的 Jolin， 因为你听了他最近两张专辑以后，你就觉得再也回不去这样的唱腔了。
0: 你猜这首歌曲他会唱吗？我猜他应该不会唱。
1: 好像没有在前几期的这个其他场次的演出当中出现过啊。

0: MV 的造型、单曲的封面，我觉得不是你想那种就韩舞高跟鞋的那种爵士舞啊，就是、就是我跳的那种，
1: 你跳的那种
0: swing 啊，Charleston 啊，那种感觉，
1: 对 swing 嘛，对吧？啊，好，当然，我觉得这个那个时代的这个蔡依林呢，实际上确实还是走在很多的这种时尚之先河。
0: 对，
1: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就影响很多女生。我记得，在她那张专辑《72变》出来之后呢，学校里面的各大大大小小的晚会就被女生们演绎她的歌曲，所承包了。因为唱别人的歌呢，基本就站那儿站定的唱，
0: 是
1: 唱她的歌曲一定要把她的
0: 全场调动气氛，
1: 没错，就一定要，而且要把她 MV 当中那些舞步都学会啊。
0: 舞娘吗？谁能做到边唱边跳蹲下起来？
1: 所以你知道我们当年在学校晚会的时候，女生都这么唱的：舞娘的心，
0: 舞娘的心没人能体会，唱出了其他的
1: 最早就能
0: 口音，
1: 因为你知道那种的舞台不可能给你有一个什么什么半开麦之类的，所以所有女生唱的歌都是，哎呀，反正跳的挺好的啊。
0: 对 ，Lancelot 跟我说，好喜欢蔡依林的 Don't Stop。如果鱼子演唱会万一被邀请点歌，请帮忙点。
1: 昨天我们还在说，昨天我们还准备唱这首，后来想到我们好像唱过，对吧？
0: 是的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1: 那会儿还是
0: 下一句
1: 特别为爱寻找一个梦想，有一点挫折，
0: 余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心的另一场今天早秀 KTV。买二赠一是吗？
1: 这首歌当时其实蔡依林还没有转型，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甜妹哈。
0: 是，你看我们这边买二赠一，但是呢，大家如果要在端午节给亲朋好友送礼的话，今天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早上音乐秀下单燕窝的话，也有买赠的福利哦。购买3盒6瓶装的鲜炖燕窝礼盒，加赠1盒10瓶装的燕之屋燕窝肽益生菌粉。那如果有大量送礼需求的，可以直接购买10盒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不仅加赠1盒同款的鲜炖燕窝，就相当于到

0: 元的，所以非常的划算。
1: 是的，各位播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就可以购买了哈。今天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曲是不是让你突然一下梦游回到了20年前？
0: 当时自己还青春的时光啊，
1: 感慨啊。
0: 也别忘了还要再工作几天才能开心的去鸟巢看演唱会。
1: 所以看演唱会之前问各位一个问题，如何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呢？
0: 把自己提升工作效率的小窍门，这也是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2: 有没有信心？
3: 早安音乐秀，听了心情会变好。

0: 我们提升工作效率是为了赶快把工作做完，这样可以留存更多的一些时间，让自己投入到美好生活当中嘛。那你看最近北京天气这么好的话，咱们也要去室外走走，去打卡一下花海啊。六月的北京繁花盛放，像爆马丁香、百合花、金鸡菊这三大花海。就是这个丁香的品种叫爆马丁香。
1: 这么横啊。
0: 哎，你看你就不经常逛花卉园，
1: 对
0: 花卉市场，这个是当下的主打花卉。
1: 我都跟你说过了，就是每次我看到我说啊花好漂亮啊，然后什么就是花啊。
0: 就像我那个昨天的那个云，哇又大又白耶。
1: 我面对花的每次呢都就是怎么说失语啊。爆马丁香。

0: 百合花怎么念成了百合花的海浪？
1: 我救不了你。
0: 哎呀，这个确实不好救啊。但不管怎么说呢，丰台区的花香公园，
1: 咱们帮领导提升一下阅读效率，请大家帮帮我，我很难啊。我
0: 他是不是把百合花海浪放到前面，后面才是白桦树？
1: 是我给领导断句断的不合适，对不起，我错了啊。领导您看我这会给您断过来了，哎，你重新来一下啊。
0: 百合花海浪漫兰溪。
1: 在咱们丰台区的花香公园有50万株的百合，6月10号进入到盛花。

0: 给女朋友的，他可能更多的就关注到型。那这次准备的这五款大牌的香水，大牌
1: 忽然显得我这人好浅薄，是吧？
0: 那你确实选法也没错，对吧？
1: 对，
0: 说实话，大牌没有不好闻的，就随便买都好闻。而它这个香型的设计呢，还有包括它这个瓶身的设计也非常的具有质感。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它是方正瓶的，这个瓶身就非常的沉稳大气，摆在哪里都尽显高级感。
1: 那其他的呢？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也是有。哎，你看刚才我们有朋友也在问，有没有香奈儿的蔚蓝，还真有，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的，还有包括像圣罗兰的傲飘明，这个是我最近新入手的，非常喜欢的一款。
1: 对，
0: 它这种经典的黑金配色，又酷又飒啊。你放在家里面的话，就瞬间气场拉满。
1: 是，还有呢，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啊，这个是通透瓶身的，也是清透灵动啊，温柔氛围感呢是非常扑面而来。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迪奥花样甜心了、
0: 对 ，PD 就是看到了俏皮的蝴蝶结，
1: 对，
0: 搭配这种，哎呀，就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一下子就被击中了呢。
1: 对，忽然发现我是个少女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了啊，这也非常别致，线条也非常利落，所以呢，不管是从香味还是从外形看来，都非常非常的拉满。好了，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平常的这个大牌的价格是非常贵的，都是千元以上。而呢，今天呢，我们的618年终大促，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香水，统一价格只要299元哈、
0: 是的，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还不足900块哈，比专柜单瓶买的价格实惠太多了。来直接回复一下香水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如果可以我一次性集齐5瓶。
1: 你不是已经有3瓶了吗？
0: 就这不是再买2瓶就可以如果可以当然最后的这一首歌如果可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工作当中把今天小耳朵们来给我们的这些好的建议都应用在工作当中，我们的效率更高，让我们也可以在闲暇的时间获得更加充分的休息。
1: 是的，好了，
0: 更加充分的休息 PD，
1: 更加充分
0: 的休息 PD，
1: 你现在就
0: 休息，
1: 你现在休了吧，明天别来了啊。
0: PD 说我明天可以不用上班了
1: 工资也让别人挣了
0: 你看你周扒皮的嘴脸好了，我是鲸鱼，
1: 我是郭鹏，
0: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继续。

0: 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15位，卷毛刀，小卷，一次就好。
3: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
2: 第14位，海来阿木，梦底。
3: 对不起，是梦弄丢了你，你曾经为我翻山越岭。
2: 第13位，周笔畅，大家一起喜洋洋。
4: 大白菜鸡毛菜，同心菜要买菜。
2: 第12位，林志颖，郭涛，王岳伦，王诗龄，爸爸去哪儿。第11位，周深，时间啊。

0: 一次就好，恰的不是一时的偏爱，而是历尽千帆之后始终坚定的选择。以前呢，听过原版的哈，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那有没有看《夏洛特烦恼》的时候想起这首歌当时的场景哈？就是在第一次的幻境人生当中啊，夏洛呢就要离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真爱是马冬梅，马冬梅就在他的身边一直陪着他，然后就唱这首《一次就好》，他才知道这一辈子爱错了人。等他醒来之后，那是一个幻觉人生哈、啊，醒来之后呢，哇，抓住马冬梅。一次就好，不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卷毛刀小卷带来的这个版本，挺喜欢卷毛刀小卷的哈。最近呢也发了新的专辑，可能很多人还对他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一直关注网络歌手的听友会了解他，翻唱了很多作品都很有自己的味道和自己的感觉。好了，上周第20名，本周第15位，也是保持着上升的态势，又上升5名，第15位，卷毛刀小卷，一次就好。还翻唱了很多别的歌曲啊，您都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来听一听，或者来提要求，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呢，请腾兵来帮你播放，哎，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北京时间9:07，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好了，你可以在今天聊天室当中来给我点赞啊，来夸我，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很久没有来了，来看看今天我甩给你什么样的海报。哇，最近特别想买一款香水啊。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618年终大促真的要给你放大招了，喜欢大牌香水平时舍不得入手的，今天你可来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5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的50毫升的蔚蓝，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各种风格全覆盖，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甜香全都有。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都能跳到心仪的款哈。都说闻香识人，一款好闻的大牌香水就是咱们专属的隐形名片，不用刻意打扮，轻轻松松就提升气质和氛围感，让人一闻就记住你。今天给大家直接王炸福利哈，5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每一款都是299，就是你掏不到300块钱，5大款任你选。哎呀，这都是爆款，刚才讲过了啊，各种各样的满足你需求的。懂行的都知道这香水专柜价有多贵啊。香奈儿那款的官网950，加伯利尔呢也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啊，还有这个日常都是1700左右哈、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也要1000出头呢。今天618秒杀，你平时要花大几千买的，今天只要299，5款任你挑。来，怎么买？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非常简单，回复香水赶快去抢，回复香水赶快去抢。登录微信公众号呢，回复香水，我们还有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哈，1元抵16，最高膨胀618元，无门槛直接抵现金。现在开启，点击菜单栏严选商城，或者咨询专属福利官，超多 surprise 福利拉满。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好了，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来听海来阿木的梦底。哦，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听这首歌，这不是一首靠灵感乍现。

0: 一挥而就，一蹴而就的不朽经典，而是被诚心铸就的璞玉。
1: 一千一百零一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

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是一首靠着灵感乍现一挥而就的素朽之作，而是被诚心铸就的璞玉。好了，阿木梦底本周第十四位。
1: 在我心底，
2: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3: 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4: 汽车音乐会，
5: 汽车音乐会
4: ，Auto Music，
5: 汽车音乐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谁说夏天不能吃火锅？酣畅淋漓也是够潇洒。就像冬天喝水要加冰，看着不搭，那也百转千回。So， 让我停下来。
9: Sorry，
8: 就像听汽车音乐会一样，根本停不下来，好吗？汽车音乐会夏季专属态度，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10: 汽车音乐排行榜
11: ，Auto Music Top List。

0: 家一起喜羊羊。在六一的时候我们推出这首歌曲哈，本周就上榜，进入到第十三位，来自比比周笔畅。这首歌表达就是大家对于童真童趣的向往和渴望。其实我们长大了也可以过六一啊，回忆一下我们美好的童年时光。而且呢虽然年龄增长，但是我们心里永远年轻，是不是？歌词呢虽然有些无厘头，但是一种纯粹的快乐滋味在其中，也会让大家回味无穷，欢乐无比，对不对？有没有？好了，接下来又是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在六一那天呈现给大家的，没想到本周也入榜第十二位。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家还记得《爸爸去哪儿》这一部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吗？节目有六集和两部电影。2003年《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林志颖父子郭涛父子。

0: Apple Music Top List。
1: 前半生漂泊，后半生安稳。时间呐，微短剧《家里家外二》的主题曲，旋律治愈，全是藏在柴米油盐当中的爱与陪伴。周深，时间啊，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

0: 那些平凡的点滴日常，因为有了家人的陪伴，汇成了更温暖的光，守护着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通过深深的歌声，感受家庭烟火日常当中的真挚动人的情感。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第10位。喜欢这些感动人心的歌曲，稍回来继续听哦。听我们的专题，陪伴我们长大的那些歌。现在要再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15位，卷毛刀，小卷，一次就好。
3: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
2: 第14位，海莱阿木，梦底。
4: 对不起，让梦弄丢了你，你曾经为我翻山越岭。
2: 13位，周笔畅，大家一起喜洋洋。第12位，林志颖，郭涛，王岳伦，王诗龄，爸爸去哪儿。第11位，周深，时间啊。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

的青春无悔宣言的歌，它不像传统摇滚那样的愤怒和张扬，而是用一种什么样的从容呢？洗尽铅华的从容，唱出每个追梦人都曾经经历的孤独与坚持。哎，经历了人生的百态之后，依然能露出温暖纯真的笑容，这正是许巍想要传达的成长的真谛。那是什么呢？冒号引号，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世故圆滑，而是在看透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以赤子之心拥抱世界。

一向喜欢唱歌的战争机从小就在录音棚里混来混去，因此培养出了特别动听的嗓音，开始给人家做配唱，后来自己独自走到目前呢。96年推出《左右为难》专辑，其中就收录这首《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迅速走红，歌手的身份也被认可了。好了，接下来登场的是张学友，又是这首情书哈。张学友温柔浅唱的这首情书，低沉的嗓音裹着无尽的惆怅，瞬间也拉回到年少的情愫里面。这首歌旋律特别舒缓的那种哈，字字句句却都戳中心底的事情。曾经满心欢喜写下的心意，藏着年少纯粹的爱恋，到头来只剩满心的落寞。年少听懂是懵懂，中年再听满是心酸，藏在歌里面的意难平，终成了回不去的过往。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人在失去爱情的伤心难过当中，空守着那些过往的情书，流着泪，想着能够破镜重圆。但是爱情不只是几封情书就可以，即使再留恋曾经的爱，即使想挽留，有可能也都是一场空。

你发唱罢我登场，接下来是李玉君《风中的承诺》哦。这首歌有好多版本，广东话版本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还有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等等，而普通话版本正是李玉君的《风中的承诺》。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的里程碑，也是研究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改编文化的重要。

0: 护航团，人灯都不能保证。你
1: 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后呢，阳光洒进屋里面，此而已。现在才知道什么是鸟语，就是啊，各种鸟儿在叫，花香，各种花儿在开，散发着香气，鸟语花香。听起来好像是废话哈，但是我觉得很多词就是小的时候作文里写进去为了得高分而已，后来在生活当中突然想起，哎呀，这个场景用哪个词来形容呢？哇，不就是小学写作文的时候经常用的那个词吗？鸟语花香，才知道鸟语花香是什么意思。刚刚这首歌来自 Twins 的《下雨的爱情》啊，好改的一首歌，一首广告歌啊，确实给我们很清新的感觉。也是某某款奶茶的主题曲《遇见好心情》，由蔡卓妍演唱啊。蔡卓妍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清新的小女生的感觉啊。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唐冰，你是谁？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来同步每首歌曲，来给我点赞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刚刚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抛给了一个海报哈，这海报虽然不是红包只给，但是给你降了很多钱，就是那些大款的名牌的香水，哇，叫这么便宜的价格，299，五个大牌选一个随便挑。哎呀，我已经跳得有点花眼了，不知道该挑哪个，干脆我决定选两个，自己用一个，给闺蜜用一个。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香奈儿、蔚蓝。方正的瓶身，沉稳大气，摆在哪儿都尽显高贵哈。圣罗兰的傲飘明啊，经典的黑金配搭，又酷又飒，气场瞬间拉满。还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透过瓶身清透灵动，哇，温柔氛围感扑面而来。还有经典的迪奥花样甜心，俏皮的蝴蝶结搭配这种玻璃瓶啊，满满的少女心啊。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别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特别小众又吸睛，哇，等气质哈，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专柜千元的定价能让人望而却步。今天我们618的年终大促，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香水，统一价只要299，任你挑这五款大牌香水。你看一下哈，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价还要实惠啊。看一下专柜啊，这个懂行的人都知道，香奈儿的这个蔚蓝50毫升要950，加布利尔呢100毫升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呢90毫升要1700，迪奥的这个甜心呢50毫升要1000多呢，50毫升就1000多啊。但是今天299，你任你挑，五款你随便挑，哇，这好处到哪儿去捡啊？赶紧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去讲，还没完，等会儿别走。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哈，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呀、精粹水呀、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免费！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香水，赶快囤起来。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应当是3首夏天的歌曲连播，不过中间要插播一个我们的汽车音乐定制，我们的重点环节。今天来关注房车。好了，先来这首走起，温岚《夏天的风》。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

0: 夏天，李玖哲的歌。而这首歌，
1: 曾有一次李玖哲和周杰伦一起吃饭，提到自己即将发片啊，周杰伦就随便说啊，那我为你写歌吧，还以为是这个随便一说哈，没想到人家说到做到，就为李玖哲量身打造了这首夏天。歌词当中，李玖哲用细腻的笔触力，从倒数爱情的秘诀到歌曲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哎呀，真的很好听哦。
2: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0: 对，你想要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的，因为这里有各种好听的音乐。刚才提到了谁？听李玖哲那首歌，提到了周杰伦。周杰伦说：“哎，谁提我？我也带着我自己的歌来了。来，今天我也要登场汽车音乐会。好好好，让座让座，您让座。”你要站着唱好，花海，来听这首歌吧，也挺适合夏季听的哈。收录在他的第九张专辑《摩羯座》当中，这个摩羯座的专辑，每一首歌曲都有不同的声音表情啊。花海呢，充满了海岛的气息，融合了古典和流行风。歌词描述的就是男孩子、女孩子的深情告白哈，还有他们在花海当中相遇、相爱的浪漫故事。哎呀呀，旋律仿佛鲜花飘散的一缕微风，都散发着一丝悠悠的花香，缓缓的就流入到你的心房。好了，有请周董周杰伦为我们呈现的《花海》，可以听，可以闻，可以好好的品尝。

0: 听话是一种美德，
1: 张开手起飞，
0: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几年前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火啊，大概就是在2000年左右，很多的高校啊，包括一些单位，都会用这首歌曲作为他们的一个舞曲憨跳的这样一个背景音乐，特别是幼儿园也有哈。记得那会儿，这个幼儿园里面的小朋友们也会跟着老师一起跳这个独一无二这样的。

0: 0736543434 Sunshine， 还有理想的大白和 CC1203， 还有一生向阳，我喜欢这个名字，还有4438，还有 Y， 五月槐花香，好久不见，五月槐花香最近忙什么的？好事连连，我喜欢这个名字，还有魏小魏也来了哈，再继续往下，再继续往下，往下往下还有谁？还有追风也来了，你们好，还有彩云是不是？星湖、星际、星际问候大家，也帮我问候一下这个名字哈，罗列在这里。好了，接下来两首经典联播了，一首林志炫《你的样子》翻唱作品，还有另外一首张学友，这首歌曲的歌名好长啊，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大溪地的海水，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踩着耐克上位。

0: 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1: 是的，
0: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哈。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0: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
0: 对，
1: 还有它的百搭，要足够的硬核的技术才能再来足够舒适的脚感。
0: 没错，
1: 其实好多人说这个昂跑啊包括始祖鸟啊等等都是中产们的选择，昂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它真的有真材实料。首先它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0: 是
1: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0: 对，
1: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

0: 棉床垫，而前者的这个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1: 是，
0: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哎，可以说昂跑就是给膝盖上了一份保险。
1: 对，
0: 而 Cloud Surfer 对于很多的大多数中年人的呵护就是如此，穿上它呢，确实能够减低我们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1: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为什么现在不蹬着一双跑鞋或者运动鞋去通勤上班呢？这大概就是因为啊，现在很多穿得很舒服的运动品牌设计的都是太张扬和太激进了。那对于年轻人或者运动场来说呀，它确实非常的适合，但是有些时候昂跑 Cloud Surfer 它提供的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才是我们日常通勤每天的这个选择。
0: 哎，这叫跟大家说说它的日常，包括它的设计感，包括它的颜色选择。
1: 对，那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工作比较特殊的人群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它没有那种夸张的撞色，拒绝臃肿的轮廓。Cloud Surfer 呢，它带着一点清冷的瑞士质感，它是那种双白主调配色，搭配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它依然像一件工艺艺术品一样。而且我们看到有个调查显示哈，超过40%的消费者是因为昂跑的颜值而入坑。那这双鞋就告诉我们，谁说功能和美学不可兼得呢？
0: 哎，说的对，就是要穿的舒服，同时要穿的低调，同时也要让人一眼认出来你穿的就是昂跑。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的它的系列。今天我们给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提供了七款配色，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七款配色啊，其实都是比较清新的，像这个西西刚才说的，有这种清冷感的这种配色，没有非常非常的张扬，而且呢男女款都是尺码齐全的，从36码到45码，我觉得应该是涵盖了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在比价 App 上呢查询了一下，基本上都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 Cloud Surfer 这个一代。那么我们今天北广的售价，全色系全码的统一售价为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啊，就是昂跑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是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也是大家非常非常认同的一款主力的跑步系列啊。
1: 对，
0: 在日常穿着非常非常的舒服，也可以兼具运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418块

0: 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嗯、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嗯、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1: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0: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嗯、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嗯、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嗯、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嗯、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饱和度莫兰迪色，那这类色彩呢，它是那种自带清冷感，不张扬但是富有质感，能够轻松融入像商务呀、嗯、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嗯、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1: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0: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嗯、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七分裤或者说卷边的牛仔裤、嗯、能够凸显鞋身的这个线条、嗯、咱们女性呢可以选择阔腿裤盖住这个鞋跟，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哎、现在越来越流行这么穿了。
0: 是，而且这双鞋呢它是透气不闷脚，不管您是夏天穿冬天穿都是可以的、嗯、它的这个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哎、而且它 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
1: 对，
0: 它平衡了这种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的这种尴尬哈。
1: 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西西、嗯、就是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
0: 没错、
1: 哎、穿这双昂跑的 Cloud Surfer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我再跟大家说说跑步啊，就是刚才西西介绍完了日常的使用场景，跑步场景哎是我比较擅长的。
0: 嗯，
1: 今天我从这个跑步的专业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44.5的这是我的脚码，我量了一下它的单只鞋不到260克，在慢跑鞋里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轻。
0: 对，
1: 而且呢它后跟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港宝啊，维持后跟的稳定性啊，包括它使用了半内靴，该有的保护都是有的。而且呢上脚以后它是软，但是缓震极限非常非常高，慢跑的时候从后掌过渡到前掌是特别有滚动的丝滑感的，滚动感非常强，而且适配大部分人的日常慢跑需求，通勤和比较长距离的路跑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鞋面的包裹呢一直是昂跑的强项，鞋垫底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脚更加的稳定，在日常通勤和慢跑的时候呢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快速积累的疲劳。而且呢后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步当中都能够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7款配色，全尺码36到45，男性款和女性款的尺码都有，在日常的销售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18块钱，而且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

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0: 京时间11:01:49，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又到了周三任性的调配时间，今天是杰克堂真正的任性时间。从头到尾调配的这张专辑是杰克堂想强烈推荐给大家的一张，2026年5月份刚刚发布的一张新专，来自苏子旭的悲歌欢唱。在周日的时候，就刚刚过去的周日，我还对子旭老师进行了一个访谈，这也是我第一次哈，就是现买了三脚架，所谓的三脚架就是那个手机支架，然后架了两个机位，想说看看是不是可以拍一点视频播客，然后试着去拍了一些镜头，当然我自己那边好像因为这个架设的问题有点问题，但是乐队成员拍的都很好。而且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我截取了一些就作为我们今天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些介绍，听音乐人自己的介绍，我觉得更原汁原味一些。让我们先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它为什么叫做悲歌欢唱，以及悲歌欢唱的意义。
1: 为什么要有悲歌欢唱的这个名字的出现呢？也是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的个人的经历，无论是自身的还是外界的苦难或者挫折，还是选择

0: 任何一个国家有56个民族的中国人，真的是具备一个能把这个苦难去消化掉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尤其是朴素的、朴实的，就是生活着的人。我在这张唱片主要想赞美他们。我是真的是想要通过音乐去体谅一下，同样都全部包括海内外，同样都说着母语的、用着汉字的这个同胞们，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是有时间的啊就可以听一下啊，喜欢思考的就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再加上呢，这个生命体会到了一个程度了以后，我能够体会到悲欢它是同源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喜极而泣，就是你太高兴了你反而会哭，你太悲伤了你反而会笑。
1: 嗯，
0: 因为它是同样，无论是悲是欢，它都是来自于这颗心，来自于我们的灵魂。
1: 悲歌欢唱，让我们从第一首《如登春台》开始听。

登春台。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分享的是杰克堂任性推荐的苏子旭悲歌欢唱专辑，也是在五月份刚刚发布的一张新专，也是非常杰克堂想安利给大家的一位音乐人，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在认真做音乐，而且有着自己的音乐审美，甚至是一些音乐理念和价值观，他在用一张一张的专辑去践行。我记得他曾经好像有说过，我忘了是在哪里看到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他希望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唱歌，都知道他来自哪里。我想苏子旭的音乐做到了这一点。在悲歌欢唱这张专辑的所谓的这个专辑企划的这个文案当中，也有说到，山川有灵滋养了中国人的灵魂，历史有因造就了我们如今的性格，作为一名创作者，脚下的大地恰是我命数中该去历练的红尘。所以悲歌欢唱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寻根中的发现。整张专辑就是这样的气质来去构解的。刚才有人说苏子旭算不算是民谣音乐人，看到雪馆长说，我会觉得他不是一种音乐风格的定义这么简单，它可能更多的有一种融合。你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听到，我们说所谓的中国风不一定是某一种状态才是中国风，它不是一种中国元素的堆砌，你能感觉到他的音乐当中有着中国的魂。看到了麻辣味的糖说，很独立的音乐人。是的，他基本上保持着从二零一几年，我一会儿去查一下啊，我得确认一下是不是2015年开始，几乎就是每年一张的专辑的速度，一张专辑还有巡演，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速度，当然中间也会有休整期，就是一个非常奋力的努力的音乐人。我特别喜欢也特别非常钦佩这样的音乐人，所以非常希望把他的音乐也推荐给大家。第二首天下熙熙，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的是苏子旭悲歌欢唱专辑，你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也能听到非常多留白的部分，不仅仅是词曲，音乐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天下熙熙。刚才也看到了大家在比如说听听 FM 当中大家的留言，向阳而生说收割收割有个性的音乐人，1528也说悲歌欢唱一种生活态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首《天下熙熙》是这张专辑从头到尾的第二首歌。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苏子旭《悲歌欢唱》这张专辑。看到了，大家也说，糖糖说了，苏子旭是他的榜样，所以专辑速度必须提上来。是的，这个真的是啊，杰克糖，但是杰克糖一个人说了不算，我跟 Timo 是搭档，我们两个得一起抓紧速度。但是我们在上次去杭州上课的时候，我们也开会了，我们都彼此 互相鼓劲儿说，必须在 Timo 去德国这个休假之前，必须要把这张专辑做出来。所以前天我还在我们的录音棚里面录制来着。所以大家等一等，很快了。但是其实哪怕是这张专辑，我们现在从头到尾听的苏子旭的这张悲歌欢唱，其实它也历时了3年才全部制作完成。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同步进行了很多其他的专辑，不同的专辑他们的企划和他们想表达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才有了一张一张的专辑，也是让我觉得从头到尾听一张专辑它的意义所在。每周三的时间就是我们的任性时间，从头到尾听一张专辑，也能够去感受到所有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它的顺序，包括它的选曲的顺序来去表达的那个部分。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三首，也是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蜜空花》。

0: 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苏子旭在五月份刚刚发布的一张专辑《悲歌欢唱》。永远的沉寂说，有点西北民谣的感觉，确实是听着很苏阳啊，但我会觉得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刚才的这首《蜜空花》，你不觉得它的和声包括它的律动，虽然它并不是爵士，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一种很自由的灵魂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对于苏子旭音乐的评价是，我会觉得它不是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它是把一些内核和一些比如说他很喜欢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如登春台，就是道德经，还有很多诗经，一会儿我们也会听到一些他的这种写作方式，其实是有一种嚼透了，然后站在今人的角度再重新去解读古人的文艺，然后去进行一个自己咀嚼之后的一个输出，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把它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元素的堆砌，而是掌握到了那个内核。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有加入一个新的键盘手，有了这个卢老师的加入啊，卢老师那天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也在，所以有了他的加入之后，这张专辑的色彩和调料也就变得更丰富了。让我们来听听子旭老师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找合作者，怎么接上蓝牙的。
1: 去年我们都是定居在大理，通过一次即兴的一个活动然后认识，我需要的这个频段这个键盘类的演奏就全部做掉了，所以还是很幸运。
0: 其实那我们既然从伙伴开始聊起，不如我们就来说一说这种所谓合作的关系。因为其实在悲歌欢唱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最后一首歌是自弹自唱的，其他的部分其实都是伙伴们一起加入的，包括很多我能够感觉到子旭老师很多的音乐，很多的歌曲的后面，包括中间留了很多的白，所谓的这个留白是说把这个部分让渡给了演奏的部分，然后大家一起的部分。当然这些音乐也是整个歌的很重要的环节，它并不是只是为了人声歌曲来服务的，而是整个的从编曲到人声到所有的这些编配，它是一个完整的表达，所以在选择伙伴上就会格外的慎重，也很重要，因为它是承载了整个作品的一个全貌。在选择伙伴上，子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
1: 通过音乐嘛，这么多年走下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自己想要去把这个音乐做出来，就是我可能只是一个传事儿的人，或者是说写歌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8: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员？
8: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8: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1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1: 国中年少
1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1: 少年中国是什么？
10: 这是100多年

0: 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们的音乐调配师。今天真的是杰克糖的任性调配时间，看到毛毛姐来了，看赶上了半场啊。我们今天要从头到尾听的是苏子旭的悲歌欢唱专辑，刚才还没有听完，他关于如何选择合作对象，怎么才算是接上蓝牙，当然是要通过音乐，而具体呢，如何通过音乐，通过什么方式，我们接着来听。
3: 大概念的人，但是我身边的这些音乐家，他其实都具备着原创性的作曲能力和配器的这些思维，大家也都需要合作，都需要交流，都需要合奏，都需要去有一个容器，有一个地方，或者是有一个团队能够容纳自己职业生涯之外的一些音乐上面的追求吧。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有这个诉求的人就会自然聚在一起，
2: 有这样的互相倾听的基础，才有这样一个对话的空间，有了这样对话的空间，才会有音乐对话之后呈现出来的作品被我们听到，这就是苏子旭的合作理念。接下来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听一张专辑悲歌欢唱，看看到了下一首是到哪儿了。连歌行，我觉得这首连歌行和如登春台都会让我有一种行进的感觉，你会觉得在这个歌当中好像真的游览了一幅画卷，你知道古人的尤其是我们的中国画是在画中可以去游览的，它是那种散点透视，你不是从一个地方看过去的，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一步一景，我想这个歌也会有这样的异曲同工之处，让我们来游览一下连歌行。

新田说这首歌用的配器又特别草原，这是在认真听歌的朋友。其实在苏子旭的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前四首，到这里为止，连歌行。其实我们目前节目已经过半，但是我们才听了四首歌，你想想这个进度啊，就是因为他真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苏子旭的音乐不是只听词曲的，你要听他一整个的完整的表达。后面还有一首更长的呢，大家别着急，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听完啊。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听完完整的一整张专辑，但是如果这张专辑的一些气质或者一些理念打动了你，也非常欢迎你从头到尾的来听。从第五首开始氛围有一点变化，如果说前四首是那种悠悠的，像是一个背景音乐的比较儒雅的，而接下来的这首窄门如昨就变换了一种气质，你也能感受到他内心不仅有那种淡然的一面，也会有话要说。

今天我们又是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时间，是杰克唐的任性调配。毛毛姐说唐唐的任性调配不错哟，很有味道，仿佛穿越时空了，是吧？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至少前四首是这样的。到后面呢，刚才曲风又有一点变化了，而接下来的这首悲歌欢唱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从这之后后面又会有一些转变，虽然今天我们的时间没有办法把整张专辑从头到尾播放完毕，因为这张专辑一首歌有的就长达6分钟甚至8分钟，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把10首歌播完，但是如果这首

时间过得很快，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哎呀，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太够了，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没关系，明天可能我们还会把今天子旭老师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重点说到了几首歌，也很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声音，他直接的表达。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播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吧，十八年后。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听完，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分多钟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听到这首歌的一部分，你就会知道它更像是一个音乐的自传独白，是对某一个时间段的总结。这首也是最，所以刚才有人说民谣，可能最民谣的一首，它因为是一个吉他弹唱，一个人的独白，十八年后。

0: 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途经滑，就像用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精油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0: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拉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

OK， 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跟朋友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但是你后来发现说也都不是事儿，对吧？ So far so good， 把这一部分稍微剥离出去，你会发现说整个的 90% 你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又何必为了这10%而去产生过多的一些担心。所以对于我觉得很多音乐人来说，自己的音乐当然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那除此之外，其实生活有大部分的在那个 tip of the iceberg 之下，你知道就水面之下的

Ashley Simpson Pieces of Me， 顺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天FM聊天室看到前面几最前沿的一些分享。除此之外，我们的视频直播目前在抖音平台依旧在开放当中，搜索王维DT Up Down Fiji Blue。

从我们的幼年一路延续到小中年，你知道，就这样一直过来的时候，你觉得再看他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然后包括很多可能真的有了宝宝之后，那家长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重温当时自己的喜欢，大家一起来喜欢，也很幸福蛮快乐的事情。 Toy Story 就是玩具总动员，真的一路走过来哈。所以第五部到底会不会好看，我们也等说首映结束之后所有的那些

大家来讨论说 Babyface 年纪，查了一下1959年生人，现在已经67岁了，依旧在活跃。前两年的时候，因为Mickey 改男 ，I think not Mickey 改，另外一位叫什么来着？跟他同时期的来歌手的那位音乐人 Shanti Moore， 对，是 Shanti Moore。Shanti Moore 也依旧能够看到他跟 Babyface 去参与到的一系列的演出，还没有停下哦。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说你到底越听越流行，在周三五节的陪伴来自 Years and Years Shine。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now，
0: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3: I want it all。
0: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说这首歌曲爱到不行，昨天中午说这首歌曲可以帮你在安静的一种场景当中让自己去更加理清思路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同样也可以。在整张 Starboy 里面，可能最爱的除了 Starboy 就是这一首 Reminder。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周三午间继续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进入到了后半段。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也看到简编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哇，简编辑又发了好多好多好多，他们说 Sarah Bareilles 官宣了北美的 Good Grief 的巡演，然后 Charlie XCX 之前不都已经独立了吗？作为独立音乐人，现在宣布将会在2026年来开启北美的巡演，然后并且宣传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Music Fashion Film。 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Alright， 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之前还在跟戴毅同学还是来着，我们在聊说很多音乐人他都会把制作人专辑当中制作人请出来再进行一些热门 歌曲的重新的 remix 混音。 I love this one Mr. Color Park Remix We Don't

different positions。12:16，说到的都是越听越流行。来吧，94 Radio 嗨酷团，各位带来的福利，聊吧年终狂欢一家到底，三重好礼送送，全场大牌抄底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起来了。这边给。

今年我们其实提到过的一些回归的音乐人带来着，哦 ，Taylor Swift 的帅，要一起向 Ella Lenny 发起挑战了。榜单一热闹就好看，榜单一再让你觉得说这第一名是不稳固的时候，就终于让人觉得稍微有点盼头了。但是始终，所有的前十的歌曲的好听度还要再就

夏天有的时候就需要多来这么一点 tropical 的音色，你像这音色仿佛自己就已经到了东南亚，听到那些钢鼓对于你的欢迎了，带一点甭管是马林巴还是什么样的色彩，自己又要度假了啊。先做一首歌了 Disclosure。 之前也聊到了 Sam Smith 跟老干妈，对不对？昨天晚上再听到他们的合作，这首歌曲 Latch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三年的，今天晚上跟各位下班回家路上不见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觉醒年代》，带你见证

0: 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边的音乐是不是清新浪漫，简简单单几个音符勾勒出一种在热带小岛上吹着暖风的感觉，没有合成器的处理，没有其他乐器的伴奏，简简单单的，但是却让人倍感美好和温暖。永恒的魅力，去海边吹吹风，感受一下凉爽的海风。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件乐器其实也是充满了度假感，这就是小小的夏威夷吉他，被称为尤克里里琴。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听到的就是这些令人开心的尤克里里演奏的清新调调，欢迎收听。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0: 尤克里里，别看它很小，但是现在学习这件乐器，
1: 说了尤克里里算乐器吗？可能我觉得像一个玩具吧，这个评价可真的不太公平哦。个子小就要被欺负吗？
0: 尤克里里第一个表示不服。尤克里里这件乐器最早是发明于西班牙的，但是它的盛行却是在夏威夷，以至于现在说到尤克里里，我们就会想到夏威夷。说到夏威夷的乐器，首先就会想到尤克里里。它的外形的确是很像一款缩小版的吉他，四根弦，比吉他人的琴弦大多是白色的尼龙弦，所以呢材质是比较软的那种，比起吉他的那种钢丝弦呢，尼龙弦是不容易将手指磨破的，所以呢很适合小孩子来入门培养兴趣，但是呢也绝不代表它就是玩具。尤克里里看着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弹得好同样是不容易。不过这件乐器很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就是它真的能够让人觉得心情马上变得惬意起来，因为它是属于度假的独有音色。

尤克里里被人称为可以微笑的乐器，它真的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外表很像吉他，但是呢，性格却不大相同。吉他就像家中责任很重的大哥，会有沉闷，会有低音，偶尔呢也会热情奔放。尤克里里呢，却是特别活泼的，无忧无虑，轻松自在。

尤克里里这件乐器的演奏呢，或许很多人比较熟知的是日本的尤克里里演奏大师杰克导带，耳边听到的就是他演奏的这一段欢快的旋律。热带丛林里有没有阳光透过树林照射下来的明亮感，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原汁原味很质朴的旋律。

尤克里里独奏的时候会很轻松，但如果是合奏呢，就会更加洋溢热带盛夏的那种欢乐的气息。在这里，热情的像海浪一样的旋律涌入耳边，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夏日冲浪的畅快感觉呢？耳边听到的就是尤克里里的合奏曲。

微笑乐器尤克里里，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尤克里里演奏的这种十分俏皮的音乐。耳边的这样的一段音乐是很像小孩雀跃的脚步的，所以这种纯粹的调调我觉得会让人的心情变得简单开朗。下半时段继续回到尤克里里的世界，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洋溢着热带味道的欢快气息，这就是尤克里里的声音。尤克里里这件乐器我们听到的就是它的演奏，不插电的自然和舒适，有海风和海浪的味道。我是王卓，一起在音乐里度假吧。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王卓主持。

尤克里里不仅可以带来那种能让快乐能量散发到最大的轻快感的音乐，像耳边这种有一点点安逸的，好像在傍晚黄昏的时候来听的这种音乐，这种宁静感它也还是有的，安静当中节奏依然很欢快的进行，美妙的旋律会让世界变得柔和一点。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美丽。尤克里里这件乐器并不是诞生于夏威夷，但是它是在夏威夷流行起来的，而夏威夷呢又有很多的移民，所以它的音乐风格也是很综合性的。比如说在尤克里里它来演奏的这些风格里面就会有爵士的元素在里面，夏尔边就是有着爵士的味道。

杜家峰的尤克里里，今天听到的就是这件乐器。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返回到尤克里里演奏大神杰克导带演奏的音乐吧。无论你此刻是在工作，是在路上，或者是真的在度假，那在音乐中我们给自己放了一个小时的假。回听节目呢，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晨曦。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这个散粉是化妆里面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其实不然。这个底妆啊，决定的是咱们女生的颜值。那散粉呢，是整个妆容的定海神针啊。
3: 那怎么选择这个散粉呢？什么样的散粉好呢？
4: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雅丽格斯的益大饼。
3: 哎，益大饼这两年还是非常非常火。
4: 没错，
3: 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欢迎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益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就是益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分隔，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益大饼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到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丽格斯的这个益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3: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4: 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4号色啊，是微珠光提亮的，它自带一种细闪的柔光，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增加元气感啊。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不突兀啊。所以大家想要那种清透的水光肌，选4号，
3: 这个更适合什么干皮和黄皮。那么还有一个6号，
4: 是的，是我们的哑光粉白。如果大家是日常通勤、学生党或者素颜定妆都非常适合。
3: 这个是多种的这个颜色都适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号、4号、6号的27克的益大饼。版本都是免税版，发货都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中，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问题。官方售价900加，
4: 是的。
3: 那么今天的北广成本价只需要3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4: 没错，
3: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4: 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3: 就能看到益大饼的购买链接了，赶紧去看看自己适合哪个色号，赶紧下手。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带走27克的益大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呢，不光是颜色上，不光是适合贴肤上，它的这个粉质上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4: 是的，它是采用的日本微米级柔焦粉体的工艺啊，您打开盒子就能完全感觉它不一样。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的感觉。
3: 而且呢，它的这个上脸的持妆力确实是直接拉满，真正做到控油加保湿双在线。
4: 是的，油皮、混合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呀、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紧绷，全天也不卡纹，也不起皮，真正做到油皮控油、干皮保湿。
3: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丽格斯的益大饼家庭装27克，今天呢有4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4: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3: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4: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

气之间的对话，平衡灵魂交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42，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6月14号，享誉国际的法国流浪者三重奏将登台北京音乐厅乐见古典系列，带来成立40周年纪念音乐会。钢琴、小提琴与大提琴默契交织，演绎拉赫玛尼诺夫悲歌三重奏、肖松 G 小调钢琴三重奏及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三重奏。从俄式浪漫挽歌到巴黎黄金年代的传奇，再到暗黑锐利的死亡之舞，邀您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室内乐盛宴。那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既是一场跟随音乐进行的世界之旅，也是一场电影音乐专场，同时还是一位女作曲家的专场。如果你是欧洲文艺片的忠实影迷，一定对这位作曲家的音乐不陌生。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他的作品，相信今天听完以后也一定会吸引你走进音乐背后的电影世界。他就是希腊著名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御用配乐师艾莲尼卡兰若德。今天我们会听到艾莲尼卡兰德若和安哲罗普洛斯合作的全部8部电影的配乐精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开始。1984年的电影塞瑟岛之旅，也是安哲罗普洛斯漂泊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听到的两段主题音乐苍茫而缓慢，也为影片奠定了沉思的基调。

艾莲尼·卡兰德若是1939年出生在希腊中部的一个小山村，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在他的童年时期，乡村音乐节和教堂里的音乐给了他最初的音乐熏陶。他在6岁的时候搬到了雅典，在雅典音乐学院接受了长达15年的钢琴和乐理训练，后来又去雅典大学攻读了历史和考古学学位。再之后，他又去巴黎的索邦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和配器。所以说，如果他不是一名作曲家的话，可能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钢琴家和学者。我会觉得他这种多元的专业属性也给了他更多的视角。所以音乐不仅仅是旋律的堆砌，我一直这么认为，有的时候还包括他对音乐和人生的思考的态度。而艾莲尼·卡兰若在1982年的时候第一次涉足电影，为电影《芳名罗莎》来配乐，获得了当时的电影节的一个最佳原创音乐奖。而当时的评委团的主席就是大导演安哲罗普罗斯，导演也对他的音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发出了合作的邀约。从1984年开始，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塞瑟岛之旅开始，安哲罗普罗斯人生中最后八部电影长片都是由艾莲尼来配乐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1986年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养蜂人》，这首插曲叫《婚礼圆舞曲》。《养蜂人》是《漂泊三部曲》的第二部，它讲述了一个年迈的养蜂人在女儿的婚礼之后，独自驾车穿越希腊追逐花期的孤独旅程。这首圆舞曲第一次就出现在女儿的婚礼上，父亲和女儿共舞的场景，温暖、克制，而又暗流涌动。

接下来依然是养蜂人当中的一首插曲，我含泪的双眼，由希腊国宝级男声乔治·达拉拉斯演唱的一首民谣。养蜂人在女儿婚礼后一路漂泊，在希腊小城的咖啡馆短暂停留，这首歌就是咖啡馆的点唱机里传出的歌曲。

看到了听天 FM 上面大家的留言，比如说小老头说，刚才的那一首在婚礼上的舞曲，但是听起来却有一种伤感的情绪。大家真的很细腻，感受到的是我觉得音乐当中所传达出来隐含的内核。因为其实在整部电影当中，圆舞曲的主题反复变奏，也便伴随了老人的那种漂泊、邂逅和失落，就像是循环的人生无解的孤独一样。接下来让我们来到安哲罗普洛斯漂泊三部曲的最后一部，1988年的雾中风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柔版父亲主题，可以说是整部电影的情感核心了。因为这部电影的故事讲的就是一对姐弟穿越希腊

去德国寻找他们素未谋面的父亲，全程都笼罩在浓雾、阴雨和漫长的旅途中。这首曲子就象征着缺席、神秘、遥不可及的父亲，也贯穿着姐弟的迷茫、孤独和成长之痛。

继续来到安哲罗普罗斯1991年的电影《鹳鸟池厨》。安哲罗普罗斯是希腊国宝级的电影导演，也是文艺片爱好者心目当中的神级导演了。他曾经说自己的一生都在拍摄同一种类型，甚至可以说是同一部电影。这类电影的主题就是人的一生都是在路上的漂泊。鹳鸟池厨电影的故事讲的是希腊边境的难民流离失所的孤独的灵魂。这首配乐叫《新娘圆舞曲》，这个名字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在婚礼上的那首圆舞曲一样，它不是一首热烈欢乐的圆舞曲，因为电影当中的这场婚礼隔着边境线上的一条河，每年只有一天，河两边的人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到河边短暂相聚，而新郎新娘的婚礼就在这一天，在绝对的沉默中举行。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鹳鸟池蹰》电影配乐《池蹰的脚步》。如果你完全没有看过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但你有可能听过这段音乐，听到过艾莲尼·卡兰德若的配乐作品，因为在国产电视剧《走向共和》还有《大明王朝1566》当中都出现过他的配乐，尤其是适配那些苍凉的悲悯史诗、个人命运被时代碾压的场景。可能这就是音乐之于电影的魅力，它的诞生之初可能是为了某一部电影服务的，但是它诞生出来以后也成为了有独立灵魂的作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

1995年是世界电影自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希腊导演跨越一个个国境边界寻找遗失电影胶片的故事。 Dance 这首插曲对应的是全片唯一一个温暖的长镜头。在萨拉热窝的大雾中，男主角和胶片管理员还有当地的民众手拉

接下来是1998年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你会发现这段主题音乐和刚才的那首 Dance 其实是同一段旋律的变奏，不和管弦乐的不同的演绎。《永恒的一天》也是安哲导演最著名的杰作之一，他讲述了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在进医院等待死亡的前一天，打点好行装，孤独地享受人生最后24小时的故事。

接下来依然是永恒的一天的电影配乐，离开和永恒的主题，在苍茫的爱情海边。

和告别中，人生的真相也不断发生变异。弥留之际，老人问自己年轻时候的妻子，明天有多长？妻子的回答是，比永远再多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2004年的电影《哭泣的草原》，依旧还是永恒的漂泊的主题。一对希腊的流亡夫妻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动乱，不断逃离颠沛流离的坎坷历程。《哭泣的草原》是安哲罗普洛斯希腊三部曲的第一部，而作曲家埃莲尼是这部电影由记忆的碎片与土地的回响来构成的，所以他说这片土地也见证了无数背井离乡者的脚步，见证了他们的扎根、歌唱、悲伤、期盼、信仰和梦想，也和他们一同为逝去的希望默默哭泣。让我们来听到这首《哭泣的草原》。

艾莲妮·卡兰德若和安哲罗普洛斯导演年龄相仿，都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介绍的艾莲妮这位作曲家，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他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背景，也让他的音乐和安哲导演的影片有了精神上的极度的共通。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部电影配乐来自2008年的《时光之尘》，它是安哲罗普洛斯希腊三部曲的第二部。但很可惜的是，安哲导演在拍摄这个系列的终章电影《另一片海》的期间遭遇意外车祸去世，《另一片海》也成为了他未完成的一作，而《时光之尘》则成为了他的最后一部完整的电影。我们先来听这首《河畔的华尔兹》。电影讲述了一名导演在拍摄一部关于他父母的电影，二战和冷战拆散了一对希腊的难民情侣，他们跨越许多国家颠沛流离，在半个世纪后重逢。忧伤的小提琴，空灵的竖琴，婉转的旋律，就像是一条人生的记忆之河，蜿蜒流淌。

最后让我们用时光之城的这首 Dance Theme 配乐为今天的节目画上一个句号。艾莲妮·卡兰德若的电影配乐有着独特的苍凉、冷冽和忧郁的地中海乡愁，这些音乐并不是电影画面的简单的依附，而是能够补充影像所没有能够表达出来的情绪，也让音乐扩大了空间，绵延了时间。所以在我们的经典三重奏节目当中，有一些人说很多电影都没有看过，但是在听音乐看到葛威龙发来的电影剧照的同时，好像也会感受到电影的气质和魅力。好了，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

0: 到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 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节目的开始，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螃蟹的故事。这个螃蟹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字，它叫 Howie。它只是一只小宠物，后来呢，因为用一只牙刷给它刷背的这个视频爆红，全网的粉丝有将近200万。它戴着一顶小帽子，会被主人牵绳出去散步，会吃鱼子酱和奶酪，还会用简单的手语要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还会在主人给它打招呼之后，伸出旁边一只爪子来和主人去握手。从被说螃蟹不就是吃的，到几百万人为它送别落泪，这只小螃蟹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地看见螃蟹也有情绪，螃蟹也会有喜好，也会害怕，会依恋，会努力地活着。看到这个螃蟹的真实故事，我就在想一件事哈，生命真的是不分高低的，人也好，螃蟹也罢，都会疼，会怕，会渴望被爱。所以放到一个大的宇宙空间来说，我们都是这颗星球上短暂又认真活着的生命。这只小螃蟹 Howie 虽然走了，可是它留下的还在提醒我们，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今天暖场歌，我们就把这样一首 Minutes 带来的 Me and You 等于 Smile 送给他。这首歌 Me and You 等于 Smile，希望大家下一次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来我在今天跟你讲到过的这一只小螃蟹。它用9年的生命让很多的人重新理解了生命的重量。

0: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陆卓的《无声电影》，这是他全程参与制作的一首抒情单曲，承载了他很细腻内敛的一个情感表达，也让我们听懂人生有太多遗憾都是无声的落幕。说到影视剧，我想起了今年母亲节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主角，目前在收视口碑和热度上面都是爆火，也是成为了2026年的现象级的国民大剧，也带火了秦腔文化和西北情怀。电视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写了一个陕北放羊娃易晴娥用近50年的时间从一个烧火丫头熬成了秦腔皇后，在舞台和人生的起落里活成自己生命主角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来自王菲的主角，但是电视剧的片尾歌也是很值得一听，有请孙浩带来《梦醒了》。王菲的主角是有着意境之美的，像一位很有智慧的人站在人生的终点去回望，告诉你本真即主角。而孙浩的《梦醒了》就像一位老朋友，哎，就这样坐在你的身边，跟你倾诉半生的故事，去唱尽舞台上风光的那些沧桑。前者让人仰望，后者让人共勉。
1: 梦里的草花影出了

连续分享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任素汐的《本末》以及郭麒麟的《照花台》。任素汐的歌从来都是自带故事感的，而这首《本末》也是延续了她独有的那种叙事性的演唱风格，没有什么炫技的唱腔，只有一如既往的那种最真诚、最贴合心境的声线，跟你讲着成年人的情感和生活的真相。而后来的郭麒麟演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一种古典雅致的中式氛围感的。相声演员玩票了一把，但玩的也是有模有样，少了很多年代感里的那种厚重，而多了几分他那个年纪哎那种温润的清雅，也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去读懂了很多中式温柔的含蓄感。接下来的，你先来听。

人间最美的风景可能从来都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繁华，而就是在烟火寻常里你感受到的那份温柔和温暖，那些细碎的美好，那些平凡的陪伴，也终将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

重的情感负担，只是单纯的讲着被爱包裹的温暖和欢喜，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我是刘慧，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听音乐故事会。

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乐的意义就在于，你看，这就是歌声人生的厉害之处，都会讲故事。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周三之音乐会下半场，我们要带来这段时间新鲜出炉的几首很有故事感的歌。这一首来自毛毛毛不易，用草木来比喻人，讲述我们平凡的人在生活当中的那份默默的生长，那份向阳而生的人生状态。毛毛的声音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就是那种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之感，超级像一位老朋友在跟你用音乐的方式闲谈着，真诚又治愈。

最近的音综节目《国乐无双》里有一首很不错的翻唱作品，就是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来自歌手雷佳的《焚心以火》，有着很极致的那种深情跟孤勇，跳出了原版熟悉的那种影视曲风的框架，就是用他醇厚的这个唱腔为这首作品带来了更多大气磅礴的那种格局。我自己觉得这版的翻唱好就好在他已经完全跳脱开那种儿女情长的小情小爱，而把那份执着和赤诚化作了一种掷地有声的坚守，让老旋律有了适配当下审美的全新质感。情感的张力不用说，听觉的冲击力也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作。最近的音综也比较密集哈，也希望大家多能从那些老歌里面获得更多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在音乐当中和自己和解，我们去奔赴生活里的每一份美好。感谢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银河乐队用当代人的一个视角带你走出情绪的一个困惑，与自己和解。浪费者 Slowly

0: FM 九七四。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2: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2: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2: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

0: 了。
1: 哎，对呀、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嗯？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0: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嗯？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嗯、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嗯、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嗯。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
1: 嗯、
0: 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
1: 嗯、
0: 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
1: 嗯、
0: 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嗯，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然后在消息栏新旧的新、嗯、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
0: 嗯，
1: 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0: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1: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嗯、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嗯、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
1: 嗯、
0: 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
1: 嗯、
0: 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
1: 嗯、
0: 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
1: 嗯、
0: 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
1: 嗯、
0: 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

0: 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
1: 嗯，
0: 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1: 嗯，
0: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1: 嗯，
0: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1: 嗯，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1: 嗯，
0: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1: 嗯，
0: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0: 嗯，
1: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0: 嗯，
1: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嗯，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1: Let's go!

来林忆莲当中，小韩作词，所以你会听到在小韩的词里面很多贴近生活啊，包括很浪漫派的这样一些写法。十二小时不下雨，你会以为他讲，哎，我现在在逛公园啊，或者说是在路上，我希望不要下雨。但其实他那一刻也是处在一个人生的经历的变化当中，所以他希望坐上一趟十二小时的班机，然后在天空之上遨游十二个小时，所以十二个小时不下雨哈。总之，希望各位考生在今天下午结束之后呢，可以真的开启各位的人生之路。这一刻，你的人生也许才刚刚的开始哈，就不要再想过去的事情了。当然，在听听 FM 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开启了话题。虽然说大家开启了未来之路，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慢一点走出考场，因为青春过得很快，可能从这一刻开始，你未来的人生都要进入一个加速模式了。所以，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回忆一下，在你高考结束的那天，你做了什么事情。

We Belong Together， 这是来自 Randy Newman， 也是《玩具总动员3》的片尾曲哦。而且这首歌出现的场景呢，就是在最后啊、，Andy 还有玩具告别的一个场景。就虽然说此刻可能你跟很多你的校友、你的小伙伴，我猜啊，也许会是人生倒数几次见面了，但是呢，你们在一起经历的这段时间，就是永远会刻在你的心里。可能在很久很久的过程当中，你会忘记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我相信在某一天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里啊，你会再次想起此刻今天的画面。所以欢迎你随时来到聊天室听听 FM， 跟我参与互动。你在高考结束的那天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很多朋友哇，超级暖心，现在已经其实有在聊天室祝愿今天此刻结束高考的各位小朋友们哈。比如说像燕玲，他就说2026年考完了，接下来怎么过得从你自己的日常里找答案。那今天呢，你可以先睡一觉，也许明天就会有人问你一句，志愿到底怎么填的？怎么回事？一天不让别人歇息吗？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着来听到非常可爱的来自孟慧圆，哈哈哈。对，其实燕玲说的没错，明天的事情明天再烦了。今天呢，我们就先大笑一下哈，给自己说一声辛苦啦，来听哈哈哈。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是不是很可爱的一首歌？就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被他录音时候的那种情绪所感染哈，就是哈哈哈哈，这样不行。可能在今天开始，很多的考生大家都在想，哎，我要去哪里毕业旅行，或者说是去找一些我的朋友，哎，又或是去见一些很多年没有见的老友哈。所以希望这首歌也可以，提前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心情，就是今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哈，其实这样可以。好了，我们看到超级童谣呢，他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发了一束花儿，然后上面是金榜题名，所以我的猜想是此刻是不是你在送考？你们家的小朋友，马上也即将高考毕业了，对不对？马上也即将高考结束，走出考场了。然后还有新田，他就说走出考场慢一点，也恭喜所有考生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没错，所以今天在音乐种草家呢，我们也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情绪。它可能是一个结束，但是它真的是你人生一个全新的起点哈。刚才孟慧圆也是收录在2019年他的专辑《我被放上天空》。是他和宁夏来共同创作的，然后他就觉得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于哈哈哈大笑、放肆的大笑这件事情越来越遮掩，或者说是越来越害羞了，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在某首歌里去放肆的施展你自己的情绪嘛啊。所以接着下一首你会听到是一个很棒的改编，原曲你很熟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然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爵士歌手，叫做董姿燕。来听一下爵士风格的伍思凯版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让这个版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因为在上一个翻唱版本里，我比较熟悉的是来自窦靖童啊，就他的那个版本呢，会加上更多的乐队的配置，整个编制上呢会更加的让你觉得丰满一点。但是像董姿燕，她作为新加坡的一位爵士歌手，就是化繁为简，把这首歌真的做得了非常干净，也非常的轻松，所以很松弛。你看，特别的爱，爱这个东西，突然姿燕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一个很特别的改编版本。音乐种草家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啊。最近呢真的是天气很不错，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网上啊说，哎呦，北京居然变成了一个宜居城市。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其实对于所有女孩子来说，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抓紧做了，就是要赶紧好好护肤。因为在天气的加持之下哈，其实你的护肤效果呢，它可能都是成倍的一个去显化。我们今天给大家种草的呢，就是很熟悉的非常大牌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那马上618也要来临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还给你种草是几千块的，那就是没有必要，对不对？平时它在官网或者说是在你网上的很多平台都是要4000多一瓶，但是今天618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此刻现在只要520块，这个价格是不是平时想都不敢想，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赫莲娜黑绷带它作为抗老修护的科代表，里面也是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所以说修护抗老的效果是直接拉满的。你在脸上去抹上它，你会感觉哎。

脸好像紧绷绷的哈，特别是晚上，用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之后非常的光滑，所以赶紧此刻立刻打开你的微信去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面霜或者黑绷带啊，赶紧下单抢购。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里只要520块。

好松弛的一首歌，你会觉得你现在就在某个海滩旁边，然后头顶可能会是星空，又可能会是即将落下的晚霞。这首歌来自 Lainey 这个组合，其中他们的主唱保罗在当时跟 Dua Lipa 分手之后，就真的是去到了马里布的海滩，然后写下了这首 Malibu Night， 所以希望你会喜欢。虽然说可能跟我们今天这个高考结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但是也是希望大家不管今天考的怎么样，可能你会觉得此刻如果说没有发挥好，或者说是不如你的心愿，你要知道它只是你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瞬间，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回头看此刻你的觉得无限大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啊都是沧海之下的一颗小小的灰尘。所以说既然已经结束了，已经考完了，就不要再回想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想想接下来去哪里玩。比如说最快的事情就是想想今天晚上吃点什么，或者说是去一个小岛。来听这首杨千嬅《小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8: 音乐种草家，
7: 解锁北京上空
9: 最年轻、最会玩
7: 音乐生活指南。
10: 爆款歌单，
7: 演出现场
8: 看店打卡，
10: 一键三连。
7: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0: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7: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0: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8: Let's go!

北京时间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当然今天也要祝所有的高考的考生啊，恭喜你们高考结束了。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给大家精心挑选了我觉得很适合在此刻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的歌，因为在这些歌里会给到你很多的力量，又或者是能够帮你暂时缓解一下这样的情绪吧。当然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安排，或者说是已经很有计划的小朋友们也许在毕业典礼之后哈，就要飞向某一个地方。所以下半段开场呢，给到你这首来，真的是我觉得他在那两年的作品当中很有力量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于他做的一个梦哈，他就是梦到他去到了一片海滩，然后在逆着光奔跑的状态。所以逆光的情况之下，也许你在某个视角去看啊，你的眼前会是一片白色，也是发行在他重拾快乐这个专辑当中的作品。编曲当中非常明亮的合成器加上一个很元素的鼓点，所以你听起来会觉得它在激励着你做一些什么事情。对，不管那是什么事情，只要去做就好了。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来随时分享一下你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天做了什么事哈。有我们的朋友就说了，哎，我在高考结束的那天去了一个轰趴馆，但是具体做什么忘了。说那柯涵你做了什么呢？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之后呢，我来告诉大家答案。

这首 Dizzy Tizzy 是来自 Fiona Huang， 好快乐的一首歌啊，如果此刻真的是在海边该有多好。已经想好晚上要吃点什么了。好了，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哈。希望这样的歌曲会让你觉得轻松一点啊，不管此刻你正在听节目的也许是刚刚高考完的小朋友，又或者是像我们直播间的很

无边的夜来自简单对话，这是最后一天。他说今天晚上不要叫醒我，似水年华和泡沫都很短暂，但是也因为你而绚烂。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来自由的购物平台为广告放心购。

0: 刚开始啊，其实西西我也在的那种平替，我相信大家也都这么做过，觉得
1: 对
0: 一个洞洞鞋卖的100来块钱200块钱是不是有一点智商税，但是我跟您说，就是仿他的洞洞鞋是真的不太行啊、而且呢穿过一个下气之后，你都会发现整个就是变形了，而且走两步就开始磨脚，但是Crocs 它真的是不一样。
1: 对，因为第一点我们要说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轻、因为它单只只有150克左右、那它的核心差距就是材质，所以才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他家所用的是独家的闭孔树脂、不是那种普通的 EVA 塑料能比的，刚才我们提到它的轻嘛、这个就不是其他鞋能比的，对不对、而且这种材质比普通的 EVA 更加的弹，这就是为什么您看有的人穿它走很长的路、而且闭孔结构不吸水，下雨天踩水，包括我特别愿意去海边玩水的时候穿它，冲一冲擦一擦都不用几分钟，一会儿就干了，
0: 所以说它才不会闷得发臭，
1: 对
0: 换脚也比较友好，
1: 是，
0: 而且有很多人已经用亲身经历去检测过了，就是它确实是不臭脚的。
1: 那因为呢，它的这个鞋底凸点形成了微型的这个导流槽，行走的时候能够促进空气循环，减少您的汗液的停留，包括水的停留。那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0: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 ？Crocs 他们家的这个人体工学的鞋床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你看啊，咱们喜欢穿的鞋，或者说穿着觉得舒服的鞋，这个人体工程学的鞋床呢，能够自带的轻微足弓支撑，
1: 对，
0: 这样呢把咱们这个足弓给撑起来，宽头的这个设计不及脚，哪怕比如说您是
1: 拇指外翻哈、
0: 或者很多的姑娘都有这个拇指外翻的这样的情况、对吧，穿这个就会更加的舒服，
1: 对，因为
0: 不会勒脚。
1: 是，我这插一句，因为有的时候说不让我们平常多穿拖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弓的支撑，担心你的脚越穿越平、
0: 对，
1: 但是这个鞋您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
0: 对，而且呢它因为设计的比较宽，其实还是比较符合咱们亚洲人的这种
1: 脚型
0: 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穿了一天了，在办公室穿了一天的这个小皮鞋了、高跟了，蹬着、您换上它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我的脚终于被解放了。
1: 而且他们家的鞋非常跟脚啊，走路很舒服、
0: 而且它后边那个绑带不磨脚，
1: 是的，
0: 这对于很多就是脚比较嫩的姑娘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和款式包括颜色特别特别的多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什么呢？有贝牙款啊，就是那个、那个比较经典的，还有什么呢？云朵款，这两年我发现很多姑娘愿买那个厚底儿的云朵款，然后呢还有流沙款，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您家如果有小孩的话，可以给他买亲子的这种
1: 款式
0: 搭配一下，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孩子男孩喜欢的那个动漫联名，他现在有什么呢？有海绵宝宝的联名、有汽车总动员的联名，有动物世界的联名，就是各种各样的都随您挑，我们的款式给大家配的还挺多的，
1: 颜色也是可以随便挑的哈。
0: 对，然后尺码基本上都是齐全的，现在的官旗
1: 价格比较贵，
0: 比较贵啊，200-300块钱300块钱左右到500块钱不等，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您比如说贝亚230，云朵248，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动漫联名的呀，流沙款呀什么的，基本上都在365，也就是说您拿在外边买普通款式经典款的价格，今平台上是能买到限量款的，
1: 是的、
0: 或者说联名款 的，当然这个普通的贝牙款和运动款会更加的便宜。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这个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就是那个山洞的洞，就是洞洞鞋的这个洞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蹦出来的那个呢是一个专区，这个专区里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比如说贝牙啊、云朵啊、流沙，您每一款都可以点进去看看是不是喜欢啊、这种造型，因为它每个造型都不太一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的颜色还有外观，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所以说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款式嘛。
1: 是是是。
0: 另外，动漫联名那个和亲子的几款，给家里边孩子买还真是挺合适的、另外我们支持您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另外可以联系客服看材料啊，从这个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授权都是很清晰的。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货，
1: 袋装发货啊，
0: 袋装发货，就是因为奥莱的品嘛，所以说它就是带那个 Crocs 他们家自己家自带的那个
1: 防尘袋、
0: 还提醒大家一句，有一款是送织笔型的，其他的都不送那个织笔型，
1: 是上面粘的那个
0: 鞋花，
1: 鞋花啊、对，有的时候那个鞋花在上面搭配出不同的样子也挺好玩的。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的洞洞鞋啊，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从200多块钱到365块钱左右，基本上这个价格不等，每一款基本上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全的。

0: 如果您想买这个洞洞鞋的话，一定要认准北广的这个平台，
1: 是
0: 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洞洞鞋的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它的舒适性和这个便捷性还是必不可缺的。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它轻的，你可以穿到就忘记它的存在。第二个就是李红刚才说的，它不磨脚后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
0: 对很多姑娘来说都
1: 通勤走路你都需要
0: 关注这点。
1: 是的，是的。第三点就是您比如说您下楼取个快递，穿上就走，后跟这个带既可以是变成凉鞋，又可以是拖鞋，你把那带往前轻轻一拨，它就是拖鞋了嘛，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北京现在进了雨季了嘛，雨会越来越多的。但你雨天趟水的时候，两侧六个排水孔能够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这个雨靴更加透气，而且特别方便，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嘛，在海边我为什么爱穿它，您穿上它踩水，踩完水之后稍微一控立马就干了。
0: 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哎，北京雨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准备这么一双洞洞鞋，啊，
1: 对，
0: 到了公司也不用换了，对吧？稍微晾干了以后，这个一整天的脚都是干爽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百搭又修饰腿型，其实颜值还是非常非常在线的。很多人觉得洞洞鞋丑，但是比如说你搭配个小短裤，或者说搭配这个小裙子，真的是很
1: 百搭。我想说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厚底儿款，我就是买了。它这个厚底儿款能修饰我们的身材比例，就拉长我们的腿部。对，像我们这个矮的，其实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厚底儿款啊，就小个子姐妹能够轻松驾驭。
0: 哎，而且呢，宽鞋头显脚小，显秀气，
1: 是
0: 吧？拉长你的这个腿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而且它不是说您穿一个夏天就不能穿了，这个鞋的质量您穿几个夏天没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200多到300多价格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0: 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圈很合适，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动漫联名款、亲子款等等等等啊，都有，包括经典款也都给您配了，230块钱左右到365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啊，可以去外边去对比。北广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然后呢，咱们再给大家着重说几款吧，比如说贝雅款
1: 啊，
0: 这就是我自己在穿的，为什么呢？
1: 适合男性是吧？
0: 比较宽
1: 哦
0: 啊，然后呢，它是薄底儿的，我是比较喜欢薄底儿的，不笨重嘛，日常休闲啊、遛狗啊、买菜啊、上课什么的，上边随时穿都可以。
1: 嗯，
0: 另外这个云朵款，请西西来说说啊，就是它是云朵款的忠实爱好者。
1: 对，因为它的底儿是4厘米加哈，4.6厘米，而显腿长、显脚小、小个子的福音，而且它虽然底儿厚，但是穿上去非常的软弹，鞋头更秀气一点。鞋床呢，您能明显的看到它有那个轻微的足弓弧度，比这个贝雅其实是更跟脚的。
0: 哎，另外呢，咱们比如说给大家推荐的还有他们家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
1: 也有个底儿，
0: 哎，也是4厘米左右，侧面镂空，它那个面积更大，更加的透气儿。然后呢，鞋底呢稍微硬一丢丢，
1: 适合走路，
0: 支撑性更好。
1: 对对，适合走路。
0: 哎，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几款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欢迎的。如果您今年夏天想买一双新的洞洞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啊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5: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5: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5: 太棒了！
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

0: 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那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白日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1: K 歌任你挑选。我负责，
2: 放行，
3: 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0: 准备好打卡。

0: 哦，总算是高考完了，回来上班了，真是辛苦啊！刚刚高考完就要回来工作，哎，本来应该是出去玩的，去布拉格广场去溜达溜达，多好，消费一圈。
1: 怎么样？数学难还是英语难？还是
0: 都难，都难。但是难的已经过去了，所以从此刻开始，大家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解放自我吧。
1: 我告诉你，真正家长不这么想。如果跟孩子们一起来想的是三分考七分报志愿，也就是说接下来一段时间还要再考验一下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努力。
0: 此刻在想蔡依林那首歌，我不听我不听。
1: 好吧，在17:05的时候，大家听到的依然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

0: 看一下这个天气，从今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怀柔都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这几个区都会有雷雨天气，并且是局地短时雨强大的，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还是携带好雨具，少出门吧。
1: 是，我一看到说有一些地区呢，包括像平谷、顺义还有门头沟，六级甚至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但是我看建外大街这一块，朝阳区这一块，其实四点多那会儿确实天色有点变了。
2: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点开始上班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呢，天色又回到了晴好天气，所以好吧，老天爷也是一阵晴一阵雨的。不管怎么样，在下班通勤的路上，回去的路上，来跟随我们一起听听好歌，有一个放松的状态，迎接我们的下班时刻。
0: 前面说到的偶阵雨，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偶阵雨吧。
1: 好久没听的一首歌了。

0: 对，
1: 可能有的人更多就想说跟我走吧。
0: 你真的好老套啊，居然用这首歌，不就是还杨丞琳的带我走。
1: 去岛去岛，但是无所谓哪里的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名字其实也是惹起了我一个很大的好奇心。
0: 哎，这是张碧晨带来一首新歌，歌名呢就叫做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关于这首歌曲呢，他说这首歌曲是回答无数个我存在和我爱的瞬间。到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要去海边去走一走，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也是带着所有人去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个岛。但是最近张碧晨也是很忙啊，在参加歌手，然后有的人喜欢，有人觉得他在舞台上表现平平，
1: 然后自己的音乐节自己的演唱会加上音乐节的演出。但我觉得他的心态上其实成长了不少，他也说了2017年那会儿他其实是个 nobody， 就是一个完全从来没有去站上过那么一个大的一个竞技舞台的一个小歌手。所以对他来说他反而不太去惧怕什么，但是现在可能拥有了一些，也成长了一些之后，对，也当然人家没有这么说，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对于那个舞台的一些展现反而有了一些顾忌。我想其实这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心理状态，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不够完美和瑕疵之后，其实才能让自己能够怎么说抛开一切的真正的让自己去成长去展现。
0: 而且他这个歌名叫做去无所谓哪里的岛，看似好像带着大家去旅行，但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他需要更多传递出来的这个岛啊，不一定是真实的岛屿，可能是哪怕这个当下你心里有点郁结，这个当下你心里很开心，你想要去到一个你内心非常向往的那个地方，那至少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带着你3-4分钟去到你最开心或者是最放松的一个地方，
1: 就你的心如果自由了，
0: 无所谓是哪里，
1: 对，真的无所谓是哪里。而且这首歌呢，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联合创作概念专辑，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听到过其中的测评，因为它从对吧，从第一部分跟进部分的时候有房东的猫、徐君硕的歌，还有包括张磊的歌，到了这个开放的时刻还有刘宇宁的、
0: 杨宗纬的《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这首歌还上我们榜呢。
1: 对，所以接下来其实这首歌是作为整个概念专辑的果，它其实是让自己的心找到一个归属的方向和真正一个结果了。
0: 它是果的开端吧，应该不是最后一首了吧。
1: 对，应该不是最后一首，所以我希望它能够接下来把更多的不同的感受带给大家。所以先来听张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因为歌词是冯唐的词，所以听上去感觉会更松弛一些，所以这首歌可能从我们的感觉上来说，其实是我觉得凸显他个人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他的嗓音的治愈感和治愈性是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1: 是，这歌不适合这个时间点听，它需要你的心足够静的时候，你才更多的跟它产生连接。这个点听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在唱什么，或者说你心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你也不知道歌词在跟大家分享什么，
0: 可能在跑神。但是你要说去到一个无所谓哪里的岛，因为岛上那种松弛的一种休闲的状态，应该会让大家跟这首歌觉得还是有一些契合和连接的。
1: 那要看谁了，如果是那么爱上岛的张震岳，累的伟大之处是学会了仰望，心都是去见自己，都是归途。
0: 嗯，其实也就是因为里面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说其实叫做执泥，执着的执，泥巴的泥。
1: 嗯，
0: 是张碧晨建议说换个名吧，咱们就改这个歌名，就叫做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当然去到海边去到岛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擦好防晒啊，不然的话这个擦坏了以后不是晒坏了以后是很难恢复的。
0: 没有擦的话你只能就做晒后修复了。
1: 那我们就上防晒链接吧。
0: 喜阳恐黑但怕晒，说出了很多女生的一个内心的感受。
1: 没有链接啊，不用回复防晒两个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在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在听 Elva 这首《上钩》的，会不会觉得土？因为从我们的角度而言的话，依然觉得听起来还是很洋气的，编曲还是很在线的。
1: 我会觉得可能这个不是土，是他的所谓的编曲相对来说整个节奏是中规中矩的，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节拍，然后电子的部分会少一些嘛，
0: 也是有的，也是在的，这么多年了，你想想看。
1: 对，我是喜欢这首歌的，而且我这首歌它会有一种非常听到一种很魅惑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0: 魅惑还是想魅惑别人。我们在看音综节目的时候，常常会被歌手们在舞台上当中的某一个片段所魅惑到，
1: 甚至从整个的画面，如果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舞美背光啊达到的一个效果已经是吸引到你的时候，从歌曲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那个氛围和情境里的时候，再听那首歌，你觉得视听盛宴真的非常非常打动人，
0: 而且无关性别，就是在这样的魅惑过程当中，女生也会觉得哇这个女生好迷人，男生也会觉得这个男生好帅。比如说我最近就被陈小春所深深的迷惑到了，哇他跳起舞来真的太有吸引力了，好帅啊。
1: 你咋不说人那是人家的最开始的本行？
0: 对啊、那样的帅
1: 舞者出身
0: 就远大于这个颜值的帅，但是他颜值也是帅的啊，但我的意思是他的综合性的那个帅气才是男人所向往的那样的一个帅哥。
1: 是，所以国乐无双的第三期节目当中的一些歌也已经破圈了，然后这段时间当中大家可能也在听，因为我觉得除了一个综艺节目去看的整体感觉会更加的让你投入之外呢，听觉才能够让这些歌曲传得更远一些。然后这次里面有好几首歌是可圈可点的，包括说单依纯版本的橄榄树啊，尽管说一开始大家会说哎怎么撞了这么好几首歌，国乐无双的歌曲跟歌手的歌曲其实有三首歌已经是撞在一起了，但没关系，单依纯展现是不一样的版本的橄榄树，然后包括这一次陈小春演唱的也是借过一下，对吧？
0: 是的，
1: 借过一下。
0: 刘惜君呢，我很快乐，其实是很多歌迷很期待，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他代表作，去接商演全凭这首歌曲，但是普通话版本大家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这次呢是把我很快乐变成了粤语版，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哎，好像跟普通话版本不太一样了。
1: 而且他的声音那种清冷的特质，我觉得再加上他的母语的那个粤语的感觉演绎出来之后会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会在后面听完之后觉得是真的快乐。
0: 因为的那个普通话版本并不快乐。
1: 并不快乐，没错，对，他是要让自己强行给自己洗脑说我很快乐。
0: 来，我们听一下粤语版。

0: 教大家一个爱情观，就是没关系的，离开你有自己风光，但是晚上自己该哭，躲在角落当中难过，喝酒还是自己会做的事情。
1: 但是那也是一个人的一种独处的感觉，或者说自己选择的结果吧。
0: 是，
1: 那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就无所谓被别人评判是否难过还是怎样了。
0: 嗯
1: 嗯，所以他的这个感觉，包括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清冷的声线。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歌手到一定的阅历也好，在行业当中也好，走得更长远的，除了唱功之外，更是他独一无二的声线。
0: 刘惜君没问题的，他本来就唱粤语出身的，所以他唱粤语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感觉是更加在线的，
1: 对，更放松，更加自我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呢，这是在国乐无双的第三期当中所呈现的刘惜君的版本的《我很快乐》。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把这首歌收藏起来，真的很有那种港风女子的感觉，看画面感会更有。
0: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帅哥陈小春。这首歌叫做《借过一下》，Excuse me， 没有 Excuse me， 有瞎编的。
1: 大概是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聊你们的，我继续找我自己的。

0: 其实你看这样的音综节目，它配着电视画面有歌词还是加分项的。如果从广播当中只是听这样的一个粤语发音的话，相信绝大多数朋友听不懂的。
1: 而且你少了很多能看到那种表情上的气势和那种表演的东西，对吧？
0: 嗯。
1: 本身陈小春他因为有舞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这种职业的加持，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一定会有很多在肢体和
0: 而且他对每一次舞台的视觉掌控是很强
1: 的，是
0: 的，
1: 就像看
0: 他很有想法，
1: 就像看了一个非常非常迷你的演唱会的感觉。
0: 对，是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如果我是歌手的话，我也会很想要在舞台上唱《橄榄树》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发挥空间太大了，特别是如果你的声线本身很好，你又很能驾驭这首歌曲的话，而且这首歌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去诠释，你诠释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它有更古早的一种空灵的演绎，也有一种更加先锋的演绎。再加上说此前因为在歌手节目当中

0: 真的，我会觉得既有远古的吟唱感，又有对于未来世界的一种，就是已经开始飞上了外太空，进入到一个宇宙的空间的感觉。
1: 因为它的音频声音实在太小了，所以不得不打断一下。但是如果你要去完整的听的话，这段的吟唱太美了。
0: 好梦幻的感觉，甚至让我觉得，如果前一段时间大家看了《沙丘》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种未来星球星际的穿越的感受。
1: 或者是在那个沙浪当中，你在那里漂泊不定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要放手还是让自己沉浸起来。

0: 保守，演唱比较保守的时候才会越。
1: 这份宝贵是一定需要自己好好的维护和保养的，所以马上到中秋佳节了，我相信山一春应该也会很擅长吃燕窝，让自己的状态更加的维持在一个 ready 的一个感觉。
0: 你没有看他脸上那个胶原蛋白，我真的除了羡慕没有别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年龄，另外就是他真的可能对于自己的这种食补，回头有机会好好采访和问一问的话，我想也会的。
1: 山一春说我年轻啊，你想要吗？不给不给。
0: 他有个小酒窝你知道吗？好吧，到夏天的时候身体容易燥热出汗，很想清清润润的，有声音的在耳边的补一补，也要身体补一补。下周呢就是端午节了，最近很多听友也在询问端午送礼送什么温柔又体面呢，所以我们还是直接给大家选好了，是燕窝，就是燕之屋常温鲜炖燕窝礼盒。先来发送燕窝这样一个关键词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哈，您可以看到我

0: 岁啊，就很适合你生，你就要送燕盏会更漂亮了。
1: 所以啊，张雨绮就说了，岁燕窝不是燕窝，就跟碎钻不是真钻一样，它不值钱。
0: 用张雨绮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是吧？
1: 哎，
0: 好嘞。
1: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款鲜炖燕窝精选的是印尼加里曼丹岛钻石产区的燕窝，你看是不是得用张雨绮？
0: 嗯，
1: 每瓶的投料量是大于等于1.2克的。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多少呢？72%，可以说是浓稠满满的。
0: 嗯，同时也是采用了高温的炖煮工艺，激活了更多燕窝的活性营养，更易吸收。而且呢，配料也是干干净净，大家可以看到是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所以完全呢也是吃得安心、养得明白。礼盒优雅大气，而且也是精致体面，送礼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
1: 那保存多久呢？常温是保存180天，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而且大家放心，像我这种懒人的话，很怕以后做完以后你还得蒸啊，或者再怎么二次加工，这个不用的，开瓶即吃，而且是特别省心的。尤其是马上到端午节了，无论是送给长辈、爱人、朋友，当然领导现在也不能送了，不过你愿意的话呢，他也不一定敢收，但是你可以表示一下心意。
0: 就开盖让他吃一个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对，所以在这个夏天呢，送出满满的温润滋养，可以说是一份显而易见又是鲜而易见的健康心意了。
0: 嗯，我们张一直在说。现在有购买的福利哈，购买3盒6瓶鲜装的这样装鲜的一个炖燕窝的一个礼盒呢，
1: 嗯，
0: 加赠1盒10瓶，10瓶装的这样的一个燕之屋的燕窝肽益生菌粉，这个益生菌粉呢就价值99元，然后有大量送礼需求朋友呢，量多的买一些呢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就是买10盒299的鲜炖燕窝礼盒会加赠1盒同款的燕窝礼盒，也就是说正好有11盒到手，嗯，对吧？同时呢，燕之屋再送您30瓶的瓶装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畅享桶，也是价值297元。
1: 嗯，益生菌是好东西，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这款益生菌粉呢，是含有600亿的活性菌和燕窝肽，让我们的滋养呢也会更加的全面。再度的邀请一下大家，现在发送"燕窝"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购买了。端午给在乎的朋友、在乎的家人和爱人，当然更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份燕窝，让自己好好的补一补。以下这个燕窝是来自于苏打绿送出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

0: 再度祝所有的考生在今天都可以保持一个从今天开始的持续性的至少一周吧，给自己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感觉。
1: 确实考完试之后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天都是 Friday。
0: 那要看父母是什么样的，如果父亲是一个很得也会不是 Friday、
1: 哦、你说
0: 天天都是 Monday
1: 念叨是吗、
0: 哎、
1: 念烟不会了。我觉得高考这段时间其实对于父母的这种压力和折磨其实他们也不少、嗯、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要选择一种忍耐的状态。
0: 所以父母们辛苦了，真的在高考期间最辛苦的其实反而是父母。
1: 对，有可能今天考完试之后发现对怎么爸妈都回家做饭了、
0: 哎、
1: 没人关心你回不回家。
0: 爸爸说我们要出去聚会我们要透透气，
1: 我要找我的哥们儿去好好的吐吐槽，我要喝一点小酒让我自己放松放松啊，压力也太大了、
0: 嗯、一晃就要到父亲节了。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是父亲节，今年比较特殊，今年是跟端午节连在一起的、
1: 哎、
0: 所以6月19号端午节，6月21号是父亲节。
1: 哦，也就是会在下周的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双节一起连着过、
0: 嗯、
1: 对吗？正好还是三天的假期、嗯、那好吧，也看看有一些影片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当中来引起热议，尽管说它的内核可能看完之后会让大家非常的揪心和伤感。我们说到这部影片呢是港产的剧情片，叫做爸爸，也是被很多媒体称为是年度最撕裂的父爱的表现之一。王牌文艺日历，
0: 这个影片释放出了最近的一版预告呢，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的一个场面，确实让无数的网友在短短2分钟之内就红了眼眶，跟给俺妈的情书一样有的媲美了。
1: 嗯，但还好它的这个上映时间我觉得它其实错开了父亲节，
0: 嗯，
1: 让大家先开开心心的过个父亲节，然后6月27号的时候再隔一周，如果说你对于刘青云这样的一个戏骨、
0: 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嗯，影帝级的人物，很关注很喜欢的话，那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
0: 嗯，哇，他在这部影片当中饰演的角色只是一个普通的茶餐厅的老板，然而一夜之间呢，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杀害了他的老婆和他的妹妹，然后他同时失去了妻子女儿，仅剩下儿子，这个儿子既是他的亲人也是他的仇人。我的妈呀，这好难演啊。
1: 所以这两句话你就已经交代了非常复杂的一个情感纠葛和戏剧冲突，你不觉得吗？
0: 想看了，
1: 我也是觉得想看，尤其是刘青云来演这个戏，嗯，他这个年纪也真的是感觉很契合这个年和角色，
0: 而且据说没有一滴眼泪，眼神当中却是写满了隐忍、愧疚和迷茫在刘青云的眼中。
1: 因为他真的是陷入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无解的困局，
0: 是自己儿子确实无法恨，但你忘不了，对吧？
1: 对，
0: 想也不敢去想，特别是不敢细想。
1: 对，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作为父亲他应该恨这样一个毁掉自己家庭的人，但那个人又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他也是个病人，就最前提这个发生这样的一个最根源的问题，他又是个病人，你说对吧？所以预告片里面看到说他也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歇斯底里，而是你看他继续笨拙的经营着茶餐厅，然后看着他对于空气去喃喃自语，感觉好像陷入到了一种寒意和孤独当中。
0: 妈呀，听完以后我才不要在父亲节这天去看这样的影片。
1: 所以他的官宣的日期是在6月27号，我觉得这样日期是对的，就是大家过完节之后，但是如果你想去感受这样的一部故事所带来的一种冲击，因为我觉得不是说人生当中我们要这么苦，但是我们要看看他怎么能够在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他要在废墟之上重建自己的生活，甚至重建自己的心里的对未来的期待。
0: 而且虽然每次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在说祝大家节日快乐，祝什么什么节日快乐，但是总会有一些朋友在过节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难过的，
1: 是
0: 他会有自己很在意的人此刻不在自己身边的。
1: 对，所以他其实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一种勇敢的态度，一种勇敢的生活的选择。
0: 厉害的嘞，爸爸这个影片已经凭借过硬的质量啊，之前已经是横扫了国内外30项大奖以及提名，并且刘青云呢也是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4届的香港电影节。

0: 的这部影片还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可能我们有一定的是想看看这个世界的真相和更多的人的选择的。
1: 听什么样的歌呢？不要再听那种伤感的歌曲了，我们切换一下情绪好了，来一首这首 Feeling Good 吧。

0: 夏天虽然热，但是夏天有暑假呀，有暑假你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热情。你如果在上学的话，你有暑假你很开心；你如果没上学当父母的话，你有暑假你也得带着孩子去过暑假。
1: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感觉好像说有一种被动要给自己调休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但实际上说出去玩的时候家长也是开心的，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家对于夏天其实反而是一种很复杂的爱的那种感觉，它虽然很热很晒，但是它却充满了活力和可能性。
1: 嗯，所以呢还是要给这样一段出行的假期包括这段时间的自己好好的安排一些面部的保养品，然后出门的时候呢，这样不管是白天的防晒一定要做好，同时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修护的时间也要好好的让自己选择一些优质的产品。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黑绷带面霜。
0: 夏天可能很多朋友说黑绷带会不会有点太厚了，但你们会不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因为外面太晒，所以皮肤反而会比冬天更干燥，
1: 是因为水分的

0: 经有细纹，细纹久了以后它就会从假性纹变成真的皱纹，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皮肤可能看起来会有加速衰老的可能性，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补湿保湿是变得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在夏天买亨黛黑绷带呢，其实价位也很合适。
1: 对，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继续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只要520元，同时还会加赠礼盒和礼袋。
0: 你如果不提的话，大家会觉得好像黑绷带大概就是这个钱，不是的啊，正常的在黑绷带价位是4000多一瓶50毫升的，只是因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款，然后以及也是逢年过节给大家送出一个特别比较合理的价格，真的是合理不能再合理的，520块钱50毫升，
1: 那520一样哈，
0: 真的
1: 价格根本不敢想，太划算了。

0: 睡觉悄悄的滋养肌底，来稳住肌肤的状态，然后白天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出门防晒，做好现在的护理。
1: 它的一个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很容易吸收，就是有些面霜你发现要使劲拍拍拍拍拍，然后大概拍个一两分钟它才可以吸收的比较好，但是赫莲娜的面霜呢，就是你给它拍进去以后它瞬间就吃进去了，
0: 它好像就是一个在手上乳化然后你按压的一个过程，稍稍的做一些配合一些手法上的一个按摩呀，然后你也能够闻到那个整个的香气，所以也算是给自己做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 SPA 的过程。
1: 像我这样的皮肤敏感的人呢，有的面霜会真的容易闷痘，但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它之所以叫黑绷带，强就强在这里，它不仅让你吸收的很好，它也不会出现闷痘的情况。
0: 6.18限时破价，07清仓捡漏，赶快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来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5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520，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
1: 那还要说什么呢？只能是 Taylor Swift 的这首 Gorgeous。

0: 哇，时间过去好快啊！泰勒·斯威夫特的职业生涯始于2006年，今年是他出道的第20周年整哎。
1: 20周年整，然后看到这个商业成就就是20亿美元的身价，
0: 净资产突破20亿美元哎，人家一年挣1亿美元哎。
1: 没法说了，
0: 以后不放他的歌了，我生气，我嫉妒。
1: 不再给他的版权增加任何的收入吗？
0: 他是全球首位啊，不是凭借其他，凭借的歌曲创作、录音和现场表演跻身此列的音乐人，超越了之前的碧昂斯和蕾哈娜。我们都知道蕾哈娜心不在此，她凭借她的化妆品品牌、她的服装品牌，让她成为了很富有的女歌手。但是 Taylor Swift 她很强的是凭借音乐本身，让我又爱上她了。就凭借音乐，你还是能赚钱的。不要说我们音乐不赚钱，
1: 对，所以。真的是全球最富的女歌手啊，
0: 厉害，
1: 实至名归。然后唱歌，然后包括这两天，刚才说前两天我们测评有新歌，也是她给《玩具总动员5》唱的一首歌。说是在5岁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会儿就开始喜欢上了这个 IP， 然后这次唱了一首新歌，给这样的一个也回到她一个最擅长的民谣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和风格当中。
0: 而且人家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不像是有些国家的音乐人或者艺人，他可能到一定阶段以后他不能谈恋爱，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他们是完全可以去享受自己的人生，以及在爱情当中获取灵感，在自己音乐当中进行反哺。
1: 就人家分手之后还能把一些吐槽的话写到歌曲里边，然后再增加自己的收入。
0: 对呀、
1: 就怎么着他都是觉得我爱情我也享受着，我的伤感我也成为我的动力和源泉，
0: 这才是正向反哺啊，这样你才有一个活人感啊。不然的话你把自己天天关在笼子当中的话，你好像始终是一个困兽之斗。
1: 哎，那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状态真正搬到舞台上的时候，还真是有一个，因为前面我一直在聊国乐无双嘛，第三期当中、张杰也重新改编演绎了歌曲《龙》，因为此前那是张碧晨演唱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为电影《消失他》来演唱的其中的主题歌。然后这一次呢，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普通话和粤语双语版本的呈现了这首歌。我看了一下那个舞台的造型感，就是用灯光来打造一束一束的光柱，这个光打下来的瞬间，就像是给他放在一个鸟笼里的感觉，一个大巨大的笼子里边。
0: 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很多人也是因为国乐无双再度的被张杰圈粉了。比如说艾柯，他之前对张杰是比较一般的路人的，但是看了这次国乐无双的前几期以后，他就已经是路转粉了
1: 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力量，来听听看这一次的演绎现场版本，看看张杰的演绎《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呀！
1: 啊，现在已经不让自己做小可爱了。
0: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不敢这么说，我是小可爱，因为我这大嗓门还大撒
1: 艺。你说的对，
0: 对吧？我怎么小可爱？我是大撒艺。
1: 对，你是大撒艺，是的。刚才所听到是冰球乐团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夏天的，好像在吃着冰淇淋，然后一边在玩着各种各样的夏天活动的小可爱。
0: 对，小可爱们，如果说夏天想要多在户外活动的话，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新的去处。
1: 太好了，
0: 嗯。
1: 上周末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说咱俩出去玩吧，然后我们俩就一拍脑门说玩啥呀？丧气了很久，真的没什么好玩的，因为不知道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谁知道欢乐谷最近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0: 我也是看到说哇，大眼睛，确实在北京啊。大眼睛是什么？一看哦，摩天轮，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盖了个摩天轮？我不知道哎。
1: 而且不知不觉，欢乐谷也20周年哎，它跟那个 Taylor Swift 一样哎，
0: 一样，
1: 都是2006年出道的，并且也是自带顶流气质的摩天轮。
0: 来吧，因为我们确实觉得好多城市它都有这个摩天轮，甚至都会成为其中一个很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1: 伦敦眼、天津眼，
0: 嗯，然后我记得还有哪儿摩天轮？长沙是不是也有一个？
1: 有
0: 长沙也
1: 有
0: 一个，对吧？
1: 以前石景山那个游乐园当中的摩天轮也很好
0: 的，也很漂亮，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一次呢，欢乐谷有一个摩天轮来了，叫大眼睛，总高呢是99米，然后配备了46个观景的轿厢，登上摩天轮便可以将这个城市的美景尽收眼底了。
1: 同时容纳460个人，哎，就说一个轿厢可以容纳10个人。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怕的是摩天轮转得太快，嗖的一下就下来了。但是它高啊，它99米高，所以单次运转的话20分钟，可以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云端的惬意时光。
0: 我甚至会觉得时间还是有点短。
1: 对，
0: 我一般我要喜欢的话，在那待40分钟左右时间，我就是 OK 的。
1: 看跟谁吧，你想跟那个人困在一起20分钟，哎。
0: 多一分钟都不想待。
1: 而且如果他是10个人箱的话，你得包啊，不包的话你得跟陌生人一起。
0: 哦，对啊，哦，那你说是大家是拼在一起的，是不是？
1: 对啊，要不然就是像偶像剧一样演的，是把整个摩天轮包下来。
0: 啊，好浪漫。所以可以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刚才也介绍了单次运转不到21分钟的时间，慢悠悠的可以解锁一下云端的惬意时光。但是20分钟时间，我觉得拍照打卡是足够了。
1: 但是我会担心的一点是，白天会不会很晒？他会不会贴那个防晒膜？
0: 哦，
1: 如果贴了防晒膜，是不是会影响视野去看外面？
0: 甚至说轿厢会不会闷的问题？
1: 哎，对。
0: 所以这次里边也看到说，全新的这个轿厢也是标配了空调加新风的系统，恒温21到25摄氏度，湿度舒适可控，夏日呢避暑也不会闷热，阴天雨天也能够安心玩啊，这放心了。
1: 嗯，更有意思的是，它肯定有额外的加钱了，因为它搭配了有10款主题 VIP 舱，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比较浪漫啊，或者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0: 那我觉得 VIP 舱你的时间是不是得久一点？要不然那会儿进去之后刚玩5分钟出来了，你说是吧？
1: VIP 舱就是你有特别的主题，人家没有这个主题而已。你买的只是主题
0: 啊。好吧，里面有亲子出游的主题，情侣约会主题，好友团建也可以，单人放空也全都适配，是吧？所以空中移动的观景秘境，好吧，我们先推荐到这儿。如果说想要去感受一下，不想去玩那种太过于刺激和挑战性的话，那我想摩天轮这种主打温柔治愈的氛围感很适合。
1: 我以前也是这么以为，后来发现也不是的，就身边很多人恐高，因为很恐高的话，这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就是没办法尝试的一个东西。
0: 他算了，就别挑战了。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能够去享受共同浪漫感，并且不恐高的朋友，好好去感受这个摩天轮。
1: 共同浪漫感跟谁去啊？
0: 跟我去吧，我不恐高，
1: 我不想跟你去，在里面憋20分钟。

0: 夏天的热情少不了戴笠的。
1: 对，兄弟，这首歌叫呆呆，
0: 太厉害了，稳赢。
1: 我这段时间六月份正一多上班啊，在世界杯期间的时候陪大家一起听这首歌，而且马上后天的时候揭幕战就要开打了。6月12号的凌晨3点的时候，最先的一场就是墨西哥对阵的是南非。
0: 嗯，然后这一次的世界杯也是备受瞩目，因为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世界杯球赛的巨星会是今年的最后一届了。
1: 但是梅西包括 C 罗都说是最后一届了，
0: 嗯，
1: 还有包括说有一些宿敌再次相遇的时候，我先看说是这一次扩阵从32支球队变成了48支，所以分为了

0: 感觉像一个体育主播似的。
1: 对，但最辛苦在6月23号的梅西谢幕战，阿根廷和奥地利。啊、所以这几场大家可以先筛一筛，凌晨的3点、6点、4点、3点，根据你们的睡觉时间来决定起床时间。
2: 你到底看梅西是因为他的颜值还是因为他的技术？
1: 那我去找 C 罗了。但是因为最后一场大家也会想说，那看一下凑个热闹，这个热闹是、哎、你不知道有跟多少人一起在凑这个热闹的时候，那种期待感其实也是拉满。而且我觉得夏天本身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时间，
2: 是的，
1: 你睡觉时间会偏晚一些，你醒来时间也会偏早一些，而且你自身的能量感也会更足一些。
2: 是，夏天注定是属于足球的，除了有世界杯呢，中超也是在进行当中的，6月底的时候要开始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打拼了。所以只要你喜欢足球的话，这个夏天都是非常嗨的一点。当然我们974的音乐 DJ 们也是卧虎藏龙，
1: 是的，
2: 了解足球的朋友也非常之多，所以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世界杯三维论啊，
1: 对，
2: 纯视频类的，跟大家一块一边看球然后一边来唠唠唠。
1: 俩维已经都是出现在屏幕当中了，王维和李维啊，李维是我们的 Lewis 老师，所以接下来另外一位你们去问问看是谁，好吧，希望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当中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分享一下球迷们的热情和观战的热情。
2: 那么就来一首热情的歌曲吧。

0: Sunflower
1: 这样的一个慵懒的一个节奏。然后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也再度的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就要开始过节了。今年呢，连续三天的假期当中有两个节，一个是端午佳节，一个是好好跟父亲陪父亲过一个父亲节。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养生来说，可能爸爸不太去说，哎，我要吃点这样的东西。但其实你要给他吃这种开盖即食的，没准对他来说也是尝个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端午节的送礼佳品燕之屋的常温鲜炖燕窝礼盒，里面有6瓶40克的低糖鲜炖。炖燕窝，所以端午的时候家人们一起来一碗温温润润的由内滋养开始。
1: 而且燕之屋在包装上也是公开标示出来的，是每瓶的唾液酸含量是大于等于86毫克的，配料非常干净，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是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吃起来口感呢也是 Q 弹爽滑、温润舒服，吃得安心养得明白。所以女孩子要吃，男孩子更要吃。
0: 对，有时候你自己熬煮起来你会说啊，确实我自己可能做起来更方便一些，但实际上来说你可能做一两次你就烦了。这种开盖即食真的非常方便，随时也可以带到包里边去，下午茶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单位的休息间隙的时候也可以吃上一点。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是推荐的是购买3盒6瓶装的鲜炖燕窝礼盒，就会加赠您1盒10瓶装的燕之屋的燕窝肽益生菌粉，是价值99元。然后多买的朋友，比如10盒起的这种啊，10盒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的，就会加赠您同款的燕窝礼盒1盒，也是价值299元。
1: 现在呢，发送燕窝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去购买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这样的逢年过节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在我们今天价位这么合适的情况之下挑选一下。好了，到下班时间点了，咱也可以去吃燕窝了。
0: 开盖即食，如果对我来说这个点啊，吃这么一小盒，我可能今天晚上就有信心晚饭不吃了。
1: 然后没有什么压力啊，你也不会担心胖，是无所谓的。而且它还给到我们上2个小时以后的营养补给。
0: 所以好好的让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陪我们一起来清清润润的过夏天。
1: 我是泽华，
0: 我是戴毅。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祝大家晚餐愉快。
0: 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 Lainey Wilson 的一首 Whirlwind， 非常清爽的一首歌，很适合这样的天气。
1: 也在跟所有考生们说，你们辛苦啦，好好的享受属于你们接下来到来的暑假，也跟所有的今年帮着一块考试的父母，你们也辛苦了，
0: 好好填报志愿。
1: 是的，你这个好坏，关你的麦，拜拜。

0: FM 九七四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享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新歌风向标，来听周深还有五月天《达拉崩巴》。这是2026年最出圈的跨次元重磅合作舞台音源，来自五月天25周年《回到那一天》5525+2鸟巢巡回演唱。5月9号，周深惊喜空降了鸟巢10万人的大舞台，和五月天首度同台合作《达拉崩巴》。不同于原版可爱二次元的曲风，这次五月天重新做了摇滚的编曲，注入了热血的现场质感。那再加上周深现场非常极致的控嗓啊，一个人无缝切换少年、国王、巨龙、旁白多重声线。那包括阿信呢，也是挑战自我啊。当然，两个人在过程当中眼睛是死死的盯着提词器啊，生怕唱错一个词儿。这种跨界舞台也成为了2026年度很多网友公认的封神现场。全新的音源版本也是保留了鸟巢现场热烈、治愈又热血的独特质感，一起来听《达拉崩巴》。

Round 剧《乔楚》的官方主题曲，由金牌制作人金大洲全权操刀制作，夏梦莹作词。整首歌围绕执棋博弈、破局重生的核心创作，贴合了剧集女主从命运弃子、步步隐忍到手握棋局、掌握人生的蜕变线。编曲恢宏大气，搭配国际爱乐乐团的弦乐加持，作为2026年全新影视 OST 力作，这首歌跳出了俗套的古风旋律，用棋局人生的隐喻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逆风翻盘的成长态度。

整张 EP 也是聚焦了当代人情绪过载、生活焦虑，告诉听众不必时刻紧绷着前行。那官方的 MV 更是用实拍加 AI 的奇幻画面，这首歌也是2026新晋高品质的小众金曲。

个人专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这张专辑他耗时了2年潜心打磨，褪去了选秀光环，沉下心深耕音乐创作。整张专辑都摒弃了浮躁的流量，主打内向自省的温柔还有通透。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他对生活思念和成长的感悟，也让他拿下了多项乐坛大奖，成为职业生涯里很经典的沉淀之作。我们来听到的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我知道你离我不远》。这首歌由陈楚生亲自谱曲。

接着来听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专辑，历时了5年的沉淀和打磨，由陈楚生本人来担任制作人的音乐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在6月9号已经全部上线了。我们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远行的人》，整首歌延续了专辑的成长叙事脉络，远行的人就是向外奔赴前路，而陈楚生结合了自己多年异乡闯荡逐梦前行的人生经历，写下这首送给所有理想主义者的赞歌。

下一首的新歌来听到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6月8号 刚刚上线的全新治愈单曲。 我们常常会被压力裹挟，被情绪困住，却总能够被一场夕阳、一阵晚风、一瞬温柔治愈。 作为2026年新进的治愈系单曲， 这首歌捕捉了平凡生活里的救赎瞬间。此刻抬头看一看夕阳吧。

晨的新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无所谓的海岛从来不是具象的远方，而是和生活和解和自我重逢的心灵栖息地。解锁这一旋律，让我们跟着张碧晨的歌声来奔赴一场温柔自愈的心灵远航，在歌声里安放所有情绪，从容前行。

感谢你的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你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找到节目回放。稍后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柯涵，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

王源下个路口。张靓颖心愿。

正值2026年的高考季，送上高考加油歌，来自鹿晗2015年的勋章。就像歌里唱到的，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2014年迪士尼《冰雪奇缘》的中文主题曲，姚贝娜随他吧，他用生命来演唱这首歌。随他吧是释然，是果敢，忠于内心，极具共情力，也成为了很多人低谷时的精神力量。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个是现场啊，2026年生生不息华流季第12期当中，阿令还有黄龄、李佳薇以及黄霄云翻唱纵贯线乐队的公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张震岳。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熊天平1998年专辑《最后还是会》当中的这首《心碎冰咖啡》。好，接下来是另外一款咖啡，周慧专辑《自己的房间》当中的《咖啡季节》。《心碎冰咖啡》呢，唱的是失恋的痛感，《咖啡季节》呢，描述的是离别和想念。这里是麒麟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

0: 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6月10号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你还在吗？接下来到了 B 面时刻了，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歌。大家将听到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4: 天空没有极限，
3: 许佳莹到此为止。

听话。避免第一首继续送上高考加油歌。邓紫棋2022年专辑《启示录》当中的《天空没有极限》，破茧飞向更未来的明天啊！愿我们的学子们熬过寒窗试炼呢，挣脱迷茫忐忑，你的前路自有无限。

徐佳莹到此为止，这是由葛大为作词，徐佳莹本人作曲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17年的专辑《心理学》当中。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郁可唯在2021年音综时光音乐会当中翻唱张杰的《他不懂》，看看同样是拥有优秀唱功的女歌手是如何来诠释这首歌当中的哀伤、无奈、心疼、心

0: 通。
1: 就听好歌不听话，张杰去年的一首单曲《铭记》，这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创作的主题歌曲。张杰以温柔唱厚重，以诗意敬山河，他用克制深情的嗓音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致敬，让铭记成为前行的力量。接下来是王菲在2022年为电影《万里归途》所演唱的主题曲《归途有风》。

家当户，公托恩怨，喜庆而步步高。

们连续听到两首王菲的 OST， 这是目前正在热映的电视连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热度非常的高，那么评价呢也是两极分化很严重啊。王菲这一次打破了她的仙嗓舒适区，首次来绑定秦腔还有陕西方言啊，不管怎么样都是给人耳前一亮的感觉。好了，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还是欢迎大家去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最近也非常的热门，因为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第一期当中翻唱老爸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21:01: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直播版的男左女右。晚上好，我是女右韩丽。6月10号星期三，提前一天回来了，你们都还在听吗？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的500大巴又出发。

用这首《一起看黄昏》将我们重逢之后作为我们的见面歌曲。之所以选择它呢，也是因为歌词当中唱到，或许等待只是命运安排相遇的方式。

怎么样，阔别一周大家过得好吗？直播的男左女右和录播的男左女右差别很大吗？不过我自己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因为昨天晚上回到北京之后呢，我也特别听了一下录播版的节目，的的确确呢，就像你到餐厅当中啊，给你拿一个已经做好的，然后加热之后再端上来的，和此时此刻哪怕是有一点瑕疵啊，有一些粗糙的真诚的直播比起来，也觉得味道还是有差别的。尤其是你们这些多年的老听众啊，个个都是一些资深的玩家，很高兴可以在回来以后，也是充电十足之后回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因为在各位的生活当中，我相信这一周也发生了种种，都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是的，我们的五百大巴继续来。各位哈，在这个我休假期间呢，我也看了一下咱们的聊天室，那是相当的惨淡呢。当然可以理解哈，如果没有这个直播的感觉，大家总觉得登上这个大巴好像无人驾驶，是不是？来吧，今天晚上既然是司机已经到了，那各位乘客有没有落座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气血满满，很符合我们星期三的能量局的这个场子。

直播版本的五百大巴六月十号出发了。刚刚呢，看到这位听友，他说的是极有道理的。西红柿大富翁说，休息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的确是这样啊。在这个过往的时光里呢，韩林也是好好的休息了一下，也是享受到了23点之前睡觉的感觉，真的是满满的一周，我都是23点之前就入睡了。今天晚上呢，就要重新的开始我的常态节奏了。那大家呢，如果今天白天时光有点累的话呢，我真的诚挚的建议你哈，听完暖文章就可以呼呼了。暖文章的时间啊、其实在10点也恰到好处吧。今天是能量局，所以很想问一下哈，在我们录播这段时光里还坚持打卡的应该有400到440这样的一些听友们，到底是哪些朋友啊？我真的很想大声地喊出你们的名字，非常感谢你们在我们节目录播的时候还是让走过路过的人感受到了咱家的这个家底儿很厚实哈。不是说这个人只是在直播的时候出现，录播呢也是棒棒的。好像只有一个晚上下了400，就是上周五，我当时看到300多这个数字的时候也是惊讶了一大跳啊。哇，大家的星期五都很丰富，这样很好啊。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今天晚上在第一时段当中呢，也带来了很多在一起的歌曲。我发现所有在一起的歌曲的特点就是欢快，用我们的笑声可以压倒那些空虚寂寞，还有一些小小的心灵波动。

是的，甭管白天发生了什么，甭管之前的种种，此刻我们乐在一起，就享受这份彼此的依恋。这种依恋真的是很难得啊、今天呢我也听说了一些啊、就是同行在北京以外的一些电台一一的退场，这种感觉其实真的挺伤感的。不过我真的没有说在那一刻觉得万一我们这边怎么办，丝毫没有。当然肯定会有别人啊、会有很多的同行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大势所趋，但于我而言，当我走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份笃定感和那份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排除其他，不去想那些，至少我们此刻在一起一定要永远记得 ING 的状态。因为的的确确在度假当中，我看到的每一处风景都在提醒我，这个世界其实你不用去想未来，此刻当下才是你最该拥有的。也因为未来你还会看到今天的样子，所以你要把今天此刻过得起码在照片里啊呈现得好一点。所以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在新浪海的微博上发了一些

是我们会在风景当中，会在山水里，一下子找回到曾经那个自己。所以如果大家这段时间也是有点忙碌啊，有点疲倦，甚至呢有一些声音在影响你的判断的话呢，真的可以停下来，稍微的缓解一下，去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大海，看看日出。日出真的是给人希望和无尽的阳光，那种阳光感和你白天时光里啊，就是普照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聚焦。而且我这一次在海边，早上4:30的日出，有非常多很早就到现场拍婚纱照的。哎，说到这里哈，我刚刚问有没有在我们录播期间一直在坚持打卡的，哎，小碳水啊，老碳水又一直在打卡啊，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他说那必须有我呀，必须的哈，因为咱节目呢给他了一个相当满意的女朋友啊，这是未来人生里啊多么重要的一个同行人。所以呢我真的很建议哈，如果你没有拍婚纱照的打算，比如说想拍的自然一点，我那天早晨就是在海滩上看到就是拍婚纱照的朋友，他们真的很拼呢，就是那种雌花吧，好像很漂亮，然后在海边呢，尤其在早上大家都睡眼惺忪朦朦胧胧迷迷糊糊的时候，整个海滩就拍婚纱照的和这个摄影师那是最嗨的啊，完全不像是早上的感觉，就像是中午时分。人生的幸福时刻真的可以让每个人啊自动调动起人生和自己啊最佳的状态。不错不错，嗯，非常令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有能量的点，也像是我们要充电找到那个充电器一样，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让人生和许多时刻都有了力量。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一下 AI， 确实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有一些不敢想象的声音。比如说这首歌，它叫《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我跟你讲哈，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种气血满满的，就是一下子能把你推倒的声音，绝对不会让这首歌让你听的瞬间就觉得热血沸腾。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是在大家看到这个视频里面，我就觉得这两位朋友似乎不像是唱这首歌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首 AI 的歌曲，然后大家呢就纷纷的对口型嘛，可以在各个地方来唱，就听了很多他们的歌曲，觉得每一首歌都会让自己有一种我又可以啦，我又有劲儿了。的确是一锤哈，能够把你给推倒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哎，好像不是那种甜腻腻的感觉了。只要和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壮汉柔情。这首歌呢，包括刚刚的那一首来自庾澄庆很经典的在一起，都是要送给虽然没有在直播中，但是呢一些对象们哈，他们还是排队打卡在我们的录播节目当中，还是保证节目会有将近400多的听友啊，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谢谢你们在能量局的晚上，希望大家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也像刚刚那位 AI 歌手一样哈，他真的是把很多国内外的好的声音哈汇集在一起，然后带出了大量的有翻唱的，包括有一些原创的歌曲，真的就像我们的500大巴一样，我们听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又带着很多完美感的歌曲。好吧， AI 自然有它的妙，但是呢还是来不及哈，不还不还是不及人的声音带给人就是更加贴近的东西吧。今天晚上直播啊，就会让你感受到这种贴近的状态。还没有来到直播节目的朋友，还没有听到我们聊天室已经可以聊天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好的，第一时段呢接近尾声了，哎，我跟你说尾声哈，就一定要让这首歌曲，也有一周没听了吧，6月10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五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6月10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从2007年到今天，这档晚间节目陪伴各位快要19年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北京以外收听，多远都要。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是的，这档节目除了北京离我很近的听友在支持的他以外呢，在北京以外还有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朋友。包括今天晚上我说在过往的录播时段里有没有哪些朋友一直在坚持打卡，有一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多伦多的朋友，他也是一直在打卡。你想还有着时差，每天呢还会按时和男左女右听友们在一起，保证我们400的基本面。既然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发力。六月不是还剩下一大半的时光吗？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啊，让这档节目呢依然有热度。前两天呢还在写上半年的总结啊，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已经开始写总结了。我在想，其实上半年对我来说，在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因为以往呢确实没有太在意，现在呢终于也知道到底有哪些人在收听了。这位两条小鱼他是在呼和浩特打卡，谢谢你在那里。我还没有去过呼和浩特呢，嗯，有朝一日一定要去看一看。蓝色土耳其应该是在沈阳打卡吧。忘忧草你是在哪里打卡呢？他也想问我就是休假去了哪儿的海边。这么说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在北京呢其实离我们最近的海有天津有河北，我个人觉得我去的那片海呢也是去了十年了还是没有厌倦啊，这可能跟我这个 INFJ 的人格有关吧。确实喜欢了大概就不太愿意变化了，也很天蝎哈，就是如果说不出去看球的情况下，我基本上哎去那片海。如果各位也很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还有在聊天室当中晒的照片。这么说吧，朋友圈我都没有发，好像慢慢的大家更愿意分享给，真的很想知道你在做什么，真的很关心你看到的风景，真的很关心你在听的歌曲，就是他的心里很有你。只有在这样的分享当中，他的分享的意义啊，才会显得非常的隆重啊，这种隆重是带着我们都因此而变得开心了起来。两个人在一起去到更多的地方一定是增加能量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说远行，比如说去国外，去巴黎，哇，那时间就长了去了。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

两首歌，第一首一起去吧，特别的熟悉，但是演唱者呢是来自陈绮贞。第二首歌呢，大家在副歌当中也能够听到，肯定就是想着你环球旅行。是的，这首歌就叫做，这首歌就是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和你一起环球旅行》，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愿大家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家人、爱人去到世界更多的地方。但我相信旅行的意义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过多少地方、拍过多少照片，而是体验了多少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遇见了多少个全新的自己。越山河，观天地，见众生，寻自己，这大概才是旅行的意义。前半程看风景，后半程看自己，在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轻盈放空的自己。

来自于佳韵演唱的《在一起》，特别喜欢她嗓音所能传递出的那种真诚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许当他冲动地爱上你时，会说很多让你心仪的情话，但是我觉得无论多少句我爱你，都抵不上在一起这三个字。在一起几天几年都比不上一直在一起，一起熬过那些苦难，一起拥有我们踏实的幸福。

中想起的那个人，那就是陪你一起幸福的人。爱就是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里，两个人一起发现，一起珍惜，一起用爱记录生活，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一档节目也是这样，只有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够众人拾柴火焰高，才会让这档节目热闹闹的一直办下去。此刻21:54，也是第二时段的尾声了。我们再次带出这首500大巴，也召唤各位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明天晚上能不能递首歌听500？有。

没毛病啊，绝对是有你有我才会更快乐。即便是啊，叶谦啊、小宝啊，他们都不是常常出现哈。这个直播间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没有想到再次登进这个直播间，我依然感觉到有时候呢，这个空调啊，还有自己的这个嗓音状态会受一点影响。话说我已经好久都不知道这种感觉了，一星期没有来直播间啊，原来直播间还是要小小的考验我一下。没关系，转个身啊，我也调整一下。第三十段呢，我们共同来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也欢迎各位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020年6月10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回来喽。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星期三的晚上是我们的能量剧，一如既往的要带给你能量。还有就是第30段我们会分享暖文章，先来听这首路虎演唱的《在意》。

叫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很多人

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展开拥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你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方向，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

直接点题，来自 Tank 绿箭中演唱的《走，我们一起去看海》。据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治愈自己的方式当中，看海可真的是首当其冲，很多人都会把看海当作是治愈自己的方式，至少对我而言真的非常有效。我喜欢一切有海的城市，还有好吃的地方，只要满足了这两点，都是我愿意去的地方。就是一看到大海，心情特别的不同。你可以发呆，可以不说话，看海浪一遍遍的涌来，又悄悄的退去，很像是替我们说出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还有那些无人理解的东西。总之，你的内耗啊、紧绷啊，都会在大海的面前突然变得一文不值。你只想做个简单的人，可以放空，可以和大自然安安静静的相处一会儿。这一切，我相信在你过往的旅行时光里，大概都有过类似的感受。好的就要延续啊，不用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打卡多少个地方，它才是真正给予你能量的方式，而是你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发现自己回来以后更有能量了，更想再出发了。这种状态可能才是旅行赋予我们非常宝贵的体会。22:21，刚刚呢分享了一篇暖文章，宗旨呢也是让大家都松弛一点啊。现在我也知道每个人的工作呀，还有方方面面都面临着一些压力也好，或者说

0: 音乐继续。来，喝点什么吧。嗯，每到夏天都会来听这首
1: 和你一起过的

和你过的夏天里，如果有世界杯，足球世界杯，那个夏天的印记可太深刻了。各位女性朋友啊，咱们的女友们要特别的记一下啊，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这个星期就开始了。四年前的那次世界杯呢，也是世界杯史上非常少有的啊，在11月，在冬天，在多哈啊，就是我们说卡塔尔，在那里举办的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梅西呢率阿根廷队捧起了大力神杯。四年后呢，世界杯再度启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0: 我和小宝从上周开始呢，上周我休假，就为大家推出了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城市啊，一些国家他们的音乐。那么明天晚上，小宝将会带着他的萨克斯来到直播间，我们将会去到的就是法国，有关法国的音乐、法国的足球，以及你印记中的所有法国的各种啊，都可以在明天晚上和我们分享。我记得4年前，2022年，那是一特殊的一个年份。我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10月份就开始看乒乓球了，也因此喜欢上了孙颖莎和王楚钦。所以在这4年当中，我感觉我对足球的爱的的确确哈，有点像当年好多男性朋友们会说我们女性是世界杯的限量球迷，说我们爱足球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其实呢你们没有我们等等等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挺不满的，还颇有微词。但是这一次的世界杯到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打脸的，的的确确没有了我喜欢的就是德国队的一些球员。我当年啊特别追随的德国队也没有足够的让我对世界杯再产生兴趣。没办法哈，人总是不是不爱了，是有了更爱的，就会产生心理上的天平的一个小小的移动，这也是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哈。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好消息，我估计很多朋友看到以后也是为之一振。对我而言，对很多正在听节目的非常喜欢孙颖莎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6月9日，时代周刊发布了首届2026年度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的榜单，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成功入选，成为中国夏季项目唯一入选的运动员，也是全球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他不仅个人收获了认可，也让乒乓球运动被更多全球观众看见。的确，跟足球比起来，乒乓球算是小众的运动，能够第一次啊进入到时代周刊发布的首届百大体育明星体育影响力人物，这真的是孙颖莎带来的非常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作为他的球迷啊，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咱们的眼光就是好，当然也是他本人啊那么努力那么向上，带给更多的人乒乓球的力量，才会让这小众的项目开始变得更大众起来。我们第40单节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0号周三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此刻窗外的温度是20度，一起关心一下明天的最高温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好几天都没有30度以上了，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四。到了这个时段呢，我们男左女右要两手连放了。愿意跟我互动的，要登上500大巴的朋友，欢迎继续到听听聊天室，我在里面铺照。

情低落的时候听这首《听海》，会觉得异常的压抑。有人懂你的心事时，你的心事好像也被变轻了很多，但就怕是两个人都是心事重重。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晚上与你相遇，不是为了勾起你心中那些伤心的往事。

时候有那么一点悠扬的海天一色似的大海，那时候真的好像大海不言不语，却能够回答你心中的千言万语，就是那样的一种默契的声音。刚刚在聊天室中，我看到一位朋友，他因为我们说到了马上就要开战的世界杯足球赛，和我对自己说的打脸的事情，他想到他曾经的女朋友。好像我们女性朋友在喜欢足球这件事情上常常被大家质疑，但不管怎样，之所以足球能成为世界的第一运动，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包容性。不管是极其专业的，还是说看热闹的，还是说在这段时光里能够因此而获得快乐的，我们都可以因为世界杯的到来而拥有一个难忘的夏天。这一切就已经是世界杯赢了的很重要的一面了。我想把下面这首歌带给在听节目时，不管是我说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首歌，勾起了你过往时光关于某个人某段情记忆的朋友，大概你也会在心里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怎样呢？

好的，这首歌叫《如果我们还在一起》，这样的问候，这样的想法，往往带着一种自己和自己对话的内心的小空闲感哈。当然，其实你相不相信，如果剧情又回到那一刻，也许结局还是一样的。我们终将要相信啊，缘分的深浅，老天给你的安排，一定有它的道理。当你再次遇到一个再也不会分开的人啊，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会包容你，能够看到你的好，并且理解你的变化，也相信你会更好的人，那终将是一个和你在一起，再也不会让你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就是笃定，就是能够携手一生的人。听到此刻的你，

常常会在400的边缘徘徊的一个聊天室了。也希望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振作起来，咱们就和这个世界杯要开战一样，咱们打起精神来哈，把这个夏天啊，初夏的男左女右六月份再好好的打理一下，咱得把这个前五名的好名次给他 hold 住哈，来吧。既然说过今天晚上是重逢版，我们在一起的音乐当中怎么会少了这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风远远地吹着我的。

0: 能在夜晚还能够在一起，我们就都能够获取更多的能量，一起做那样的人。来自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共勉，愿我们都可以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尽兴的去度过每一天。因为人的一生说到底不过是在两件事上见真章，第一件事如何与自己共处，第二件事如何与热爱连接。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了，这一生包好的。感谢各位登上今天晚上的500大巴，但我看现在目前这个架势啊，很有可能像480、490，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呢，还是少那么10位、20位的朋友。没事儿，本周我们继续加油努力吧。如果你在尾声想助力的话，也可以火速登上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也许你的一脚两脚踩那么几下，我们就能够明天晚上第一首歌听500这9位的歌声了。有一点小悬哦，不过没关系，睡个好觉吧，各位，你们休息好，保重。明晚9点继续小宝在一起的周四夜，晚安。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麒麟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4: 麒麟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5: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振，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嗨，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又是我们的直播版。最近北京的天气还真的是，我觉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叫秋高气爽。现在还是盛夏时节吗？我的天哪，这两天这个气温如此的舒适，舒适的都有一点凉。因为呢，就是由于我是一个比较拖延的人哈，就是上一次感冒总是拖着吃药，哎，吃一点好了呢，又好的不那么彻底，所以一着凉呢就有一点点咳嗽。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两天呢这个气温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不正常，所以呢很容易就会着凉，有一点点感冒，大家还是要早晚多穿点衣服啊。看到抖音上有一个帖子说，北京要不然你立秋吧。对，当然是开玩笑哈。不过这两天呢，我觉得这个气温和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可能每一天到下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开始多云了，但是呢它也没有下雨，而一到早晨啊，一睁开眼就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蓝天白云也都非常的清晰的挂在天上啊，就会觉得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得很好。好啦，今天晚上呢我们依然是一个好心情的治愈之夜。

本《达拉崩吧》，然后呢，这个是全新的一个摇滚的改编，但是这个摇滚里面还包括了民乐，就是民乐加摇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组合。嗯，不管我们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一些这个演奏的视频，还是说我们听到的一些国风歌曲、新国风歌曲，或者说新民乐，其实都是由这种民族民乐、民族乐器加上呢西洋乐器，哎，不同的曲风流行加上民族这样碰撞而来的。那这首歌到底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全新的模样呢？那我们就听听看吧。

哇，真的是畅快淋漓的一个 live 版的达拉崩吧。嗯，我觉得这个现场版呢可能是加入了更多的元素，让人听得非常非常的过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今天的歌曲呢选择其实有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一些最近的新歌，还有一些就是不老不新但是非常适合心情愉悦的时候听的一些小甜歌。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切入到一个老歌环节，老歌频道啊，睡我们换一下台。那接下来我们听这样一首，可能很久没有听到了吧，来自蔡依林的一首歌，爆米花的味道。这应该是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哇，这首歌是不是很亲切？听啊，不是听，是天使在唱歌。 SSHE 看到聊天室里面 Zip 说啊，这首歌，你说的这首还是刚才那首爆米花的味道？反正呢，两首呢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哈，就是你不能说它是很老的歌，但是呢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穿越回当时，怎么说呢，就是承载着我们的记忆的一些歌曲。那 SHE 蔡依林当年呢也都是华语乐坛非常就是风头正劲，而且呢是炙手可热的这样的歌手啊，歌手和组合。那还有很多，当然呢也

我在想是不是要继续放一首老歌呢？这首歌也很经典啊，来吧，我们就来听陈小春的经典歌曲，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爱的人》。

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在节目里面播这首，对，然后呢现在在听啊，好像又回到了说对，怎么又是这首歌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确实很适合在甜蜜的爱情里面去听，因为他唱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小甜歌嘛。7%到底有什么呢？其实爱情的配比每个人都会有给出不同的答案和比例，那有的人可能多少是甜蜜，有多少是属于各自的空间，或者有多少是属于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每一对情侣呢都会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界限啊划分得很清楚，那有的人就适合就喜欢那种我24小时恨不得都要黏在一起，但是呢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还是要稍微的淡一点，不能太浓。如果太浓的话会觉得有一点腻，那可能你就喜欢7分糖或者是8分糖或者是9分糖，那有的呢甚至是5分糖，就还是会保留自己的一些空间。你是哪一种呢？也欢迎告诉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如果想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接下来的几首歌，也都跟爱情有关。爱情当然有甜蜜就有悲伤，所以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可能更多的是表现爱情里面的一些稍微悲伤一点或者说悲观一点的情绪。先来听这首林宥嘉的《伯乐》。

这首歌来自叮当，叫做《差一步》。哎，其实这是一首冷门的宝藏歌曲。嗯，当然呢，它不是一首新歌了。但是在它所有的歌曲当中，可能我们听的更多的是《猜不透》啊，或者说那个《我爱他》呀，可能这两首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叮当的歌。那包括后来他也出了一些新歌，但是好像传播度并没有这两首那么的广。但实际上，《差一步》这首歌是我觉得，在我的歌单里面私藏的一首好歌。所以今天呢，也是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能够喜欢。对，好啦，也欢迎各位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互动着，或者说大家在互相的聊着。好啦，那么今天呢，既然是一个放松之夜，就把好歌带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换一种情绪，来听这首经典的《情人》，来自杜德伟。

今晚的书洞信箱，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永远是爱意的重量。偶然看到一段很感慨的话，路过人间里有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词，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好像我们不相信永远，但我们可以相信爱，有爱流淌的每一分钟都可以是永远。这种幻觉可以让我们从不相信永远爱你，变成可以相信正在永远的爱你。我们以为永远是时间副词，其实是程度副词。永远是爱意的重量，而不是时间的长度。是我说出永远的当下，我想象不到会有不再爱你的时候。稀松平常的周末晚上，但是因为是爱人在一起，也变得幸福无比。我们一起玩，一起笑，一起闹，一起做饭，一粉一蓝的筷子一起夹起饭菜哭哭炫，又一同默契的感叹为什么做出来的饭菜这么美味。那种和爱的人在一起的滋养，无尽的幸福感会从心底里蔓延开来。希望不远后的夜晚，你在厨房洗完餐具，我在客厅里挑选碟片，我拌好一盆蔬菜水果沙拉，你选好一部老旧电影，走到厨房把我抱到沙发上，让我靠在你的怀里，而你也懒散地靠在沙发背上，我们就看电影，说起话来也没有话题，只是说出想说的零零总总。你说这样的日子很安稳，我说时间太快，还想和你过上几百年。多么想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首歌是由小鬼王林凯和姚晓棠合作的一首《迷人的危险》，是一个改编之后的 Live 的版本。这两个人合作呢，是在《因你而来》这个节目的舞台上面。我觉得这个版本呢，真的完全带出了不一样的感觉。男女生的对唱，两个人的声音非常的搭，然后呢，各自都有不同的感觉，就是那种神奇的化学反应。真的是需要在碰撞当中才会产生出来。

是需要在碰撞当中才会产生出来。最后一首歌来听大老师大张伟的自愈中啊，不是自愈中勿扰，是只为自己开的花。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月海新歌，月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

0: 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可以纳入咱俩下次的
1: K 歌吗？
0: 嗯，
1: 这可是萧敬腾哎，
0: 萧敬腾的歌，
1: 他的高音你也不在话下。
0: 他的王菲你不也唱过吗？是不是？
1: 那主要是 PD 刚刚听完萧敬腾唱完中间高潮部分了之后，发出了一声感慨，我可以讲吗？我出于对你的保护，我还是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没事，我是觉得我们俩唱腔是有些共鸣了啊。

0: 我是国防，我们是
1: 云鸟组合
0: 耶啊！7:06，
1: 我不能让你继续油腻下去了，我得给你带来一些清新的空气
0: 啊！我哦，你觉得我很油腻？那我一会儿可是要跟大家来播一段天气预报了。
1: 要就这么播？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接下来的这段清新的天气预报，有请 PD 为大家带来。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的5点，南京外的气温是14.16。那今天白天的北京是将来差不多了啊，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回升是比较明显的哈。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到后半夜呢，天空当中的云量逐渐增多。这里要提醒大家，白天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的话要注意防晒补水。
1: 防晒补水啦，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
0: 我今天要被扣多少钱？
1: 我学到你了，那个精髓叫 do。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度。
0: 你收回来。
1: 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我们今天会被监听课。
0: 对
1: 的，记在小本本上。
0: 我们来说一下，以上是我们学比较油腻的这种说法。
1: 开玩笑，
0: 它不是正常的。

0: 姓名附上北京音乐厅、
1: 哎、
0: 一定要附上北京音乐厅、嗯、那么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位听友获得这两张门票，
1: 是的，
0: 稍后您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有没有私信回复啊，一般都会直接通过私信来提醒听友该去哪里去领票啊、嗯、包括去观演的一些信息等等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呢，还是有请小左简单介绍一下。
1: 舞台光影更迭，总有一些身影凭借着亮眼表现圈粉无数，暂别舞台之后也一直让观众心心念念，如今越来越多的艺人选择重返舞台，再度点燃现场的氛围。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互动话题，你最想看到谁重返舞台，是唱功出众的实力唱将，魅力十足的舞者，还是舞台表现力拉满的表演者呢？把你期待的名字打在评论区，顺便说说喜欢他的理由，一块看看谁是大家心中最期盼重逢舞台的人吧。
2: 重返舞台，哎，这事儿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有段时间呢，他可能也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个你要是往大了说呢，像前两年的，是就比如说一位冷门歌手，
0: 嗯，
2: 孙燕姿，当时出来热搜大家都懵了。其实后来想想，他可能也就是那一两年没有发片而已，对吧？
0: 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片，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过演唱会，还有粉丝见面会之类的了。
2: 嗯、
0: 可能那段时间他的重心调整在家庭方向。
2: 但怎么感觉自从冷门歌手之后，他这两年老开演唱会啊，是吧？

0: 一半唱歌一半变魔术，这
1: 但是就这样那票不是也秒光吗？
0: 对，
1: 你不也抢不着吗？啊，你抢不着你还吐槽个什么事儿啊？
0: 全程演唱了45首歌曲，哇，这真的是诚意拉满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门票一开售也像我的偶像一样迅速售罄了，二手票价翻到了原来的2到3倍，人气非常火爆。
1: 我觉得其实他这场演唱会首先就是他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他不可能再去开一场了，对不对？第二呢就是
0: 体力也受不了。
1: 你刚才说了看一场演唱会是吧，能看到这么多明星，
0: 对，
1: 在现场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啊。
0: 是，而且他不仅是在这个音乐领域啊，因为他为什么叫大家叫他修哥呢？他原名叫胡继修啊、在香港演艺圈深耕了数几十年了，这个演艺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他曾经拿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还有 TVB 的万千光辉演艺大奖等等的多项荣誉，就可以看到其实他在演艺领域当中所做出的一些卓越的贡献。
1: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有感于此啊，我们想到这个94岁的资深艺人还会重新出来唱歌、想到去年我看到当时的谭咏麟的演唱会在北京的时候哈、我们当时一开始还觉得哎呦，就是这个跟我
0: 谭校长年纪大了
1: 几年，对、但大概7年前在北京的这个工体的时候看的时候、感觉比起来还是差着点哈、但是结果后来一看年龄比我爸都大一个月，75了，跟你唱了3个小时，而且连唱带跳的，
0: 是、
1: 忽然觉得哇、这太不容易了，对不对啊？
0: 对，那峰哥呢？因为你知道他，因为太过于资深，我本来想找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网上没有他的录音室版本。不过这一次在演出最后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他在刘德华和张家辉等一众后辈的搀扶下落座，和全场的艺人，因为有20多位知名的艺人都到现场去看了嘛，
1: 对，
0: 所以和全场的艺人一起合唱了一首经典的曲目《朋友》。这个场面真的是温情满满。所以你既然刚刚也提到了谭校长了，那我们就共同来听这首来自谭咏麟的《朋友》。
1: 朋友，
0: 也别忘了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跟我们说一说你最想看到谁重回舞台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早秀的第11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
2: 音乐的旋律已经更新，但和你在一起的笑容永远新鲜。
4: 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11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3: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5: 早安音乐秀，我们。

0: 你最想看到谁重回舞台呢？今天在周四早安音乐秀的音乐主题日来跟大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不得不说还是我们的小耳朵们很严谨啊，
1: 战神上来就杀死比赛
0: 没有，他一开始的时候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天说的能重返舞台的得是物理意义上能重返舞台的吧，必须得还活着，许久不出现的才行是吧。那如果是的话，那也确实没啥特别想见的人，
1: 我觉得他的逻辑是成立的。

0: 现在就说不可能，人家现在
1: 我期待一下，好朋友之间不能一起有合作舞台吗？你想啥呢？
0: 但你想啥呢？啊，
1: 你想啥呢？
0: 那咱俩打一赌，赌200块钱的怎么样？
1: 赌不了，赌不了。
0: 对。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大家还有对这首歌曲有印象的吗？这是来自灵感还有胡彦斌共同带来的《我的舞台》，哎，很契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1: 谁的舞台？
0: 你最希望看到谁重回舞台？他就是谁的舞台？
1: 好，那我特别想看鱼子的舞台。
0: 鱼子的舞台六月十八号的时候，刚刚在朝阳公园办过一场，没有看到你人呢。那天晚上，
1: 那天我干嘛？你不知道吗？
0: 哦，对，因为你的小娇妻宝宝也在舞台上哦。
1: 哎呀，真是说的，哎，那天你们那天那个舞台感觉还挺不错的。你四个人轮番上阵，
0: 我说实话，我还挺满意那天的表现。
1: 你那天的那个，你那天伴奏不是我做的吗？
0: 是，就是在那天之前，我非常担心，因为在这个舞台当中呢，跟我同台竞演的有 TVB 中年好声音优胜选手戴毅，还有我们974费玉清，常小航，以及我们974活力美少女柯涵，然后我就感觉只有我很业余
1: 啊。
0: 登台之前就真的很害怕，很担心，特别怕自己唱次了，特别怕自己唱跑音了。
1: 后来发现你把他们拉到你的

0: 不是专业的歌手，他举办巡回演唱会。
1: 谁说演唱会得专业歌手啊？
0: 那之前不是岳云鹏也办了是吗？
1: 对呀、啊，这哎呀。确实咱们还是要求比较严格一点啊。
0: 是这个演出呢在北京场定于7月11号晚上的7点钟在五棵松这边去上演、差不多时长是120分钟，演唱会的票价呢是380到1180啊，那在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启预售了、并且现在在大麦当中已经有2万多名观众标记想看了。
1: 而且呢你知道呢，之前是1.5万张门票全部售罄嘛，而且我在想想五棵松的这个场地的话
0: 可以应更大一些
1: 啊，有2万左右吗？
0: 不是啊，他不止演一场啊。
1: 对，
0: 所以呢很多的观众其实也更加期待的是嘉宾的这个、包括那张杰肯定也会去嘛，对吧，这都到家门口了、是吧，
1: 买谢娜送张杰是吧。这挺好，
0: 成都的那两场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是呢也是因为有群众举报嘛，所以呢针对舆论当中的一些审批的合规性的质疑，北京市海淀区文旅局也专门做出了官方的回应了、工作人员说这场演唱会的内容已经完成了审核，审批的流程已经全部都通过了，并且呢演出审批是需要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多部门去研判的，达标以后再交到区级部门去终审，所以如果艺人存在问题的话、研判的阶段就会被驳回的，那既然已经被批准了那就证明他开演唱会是完全合规的。
1: 关键是人家艺人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能是非专业歌手这种问题吧。大家担心
0: 有
1: 点多，
0: 只能说我们有一些观众可能还是有一些巨婴心态吧。
1: 对呀、
0: 就是我觉得怎么样，
1: 说你不
0: 我不想让你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4: 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老白发现头上多了不少白头发，准备去理发店理发。他问理发师：“
5: 哎，那个，这你们这染头发多少钱啊？”

0: 来自杨千嬅的《小城大事》，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他可以重登舞台啊，他开点巡回演唱会啊，首站落户北京啊。
1: 他最近没有登吗？
0: 这不是没来北京吗？
1: 哎呀，
0: 这不是说了吗？
1: 哦，你今天的这个逻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哪怕重返舞台了，没到我这儿就不算。
0: 我没看见
1: 就不算是吧？
0: 我这个当然不成立嘛，我可以跑去看他嘛，对不对？
1: 哎，是是是
0: 啊，我要去看我的偶像了，那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状态非常好。你知道这两天我跟我的闺蜜们已经开始探讨了，明天蔡依林的演唱会我们去的话，因为已经查好了应援的颜色是粉色，
1: 嗯，
0: 把粉色的衣服准备好，该画什么样的妆容呢？哦，
1: 我以为他们应援的衣服是粉色，你偏偏要穿紫色。
0: 那我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鹤立鸡群是吗？鸡立鹤群是吧？
1: 对。
0: 但也要把自己的皮肤状态养好，这样的话你看上完妆以后，哎，在鸟巢跟着一起嗨几个小时啊，依然也是状态满满的。
1: 我给你推荐一个吧，啊，日常呢我们推荐那么多品，但是这件呢我是记忆非常非常深刻，叫做黑绷带。
0: 是的，
1: 给你绷起来
0: 对，
1: 你整个人都紧绷的，上去好一点，
0: 状态就非常好了。
1: 对，
0: 618年终大促最近给大家上了很多的福利品，那黑绷带面霜当然也不能错过啊，直接给大家打到地板价，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4000多，今天618的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这个价格真的平时想都不敢想，但是要凑到一个520的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在里面，所以520真的就可以拿走了。
1: 对，
0: 而且呢，连我们 PD 都知道的，赫莲娜黑绷带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里面添加了足足30%的
1: 高浓度玻色因，
0: 修护抗老的效果直接拉满，涂上以后呢，可以在我们的脸上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膜，晚上大家在睡觉，但它其实已经在悄悄地发挥自己的功效了，
1: 哦，真好，
0: 帮我们滋养肌底，稳住肌肤状态。而且呢，这次大家收到手拿到的也是精致的礼盒装，送人表心意还是自用都仪式感满满，现在直接来回复一下面霜或者黑绷带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哎，当然呢，这次呢虽然有效期是到2021年11月啊，应该还有1年多的时间，但价格确实非常香，而且面霜呢我们平常的早晚都会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赶快来下单抢购哈！
0: 记得是回复一下面霜或者黑绷带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2: 早安音乐笑，音乐很笑，音乐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